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六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多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0: 普通高中465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安徽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该法规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为我省现代物流体系规范化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0: 上半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及区域前列，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5.61万亩，超出新增建设用地2.84万亩，12个市实现盘活大于新增。一张图地理底图建设水平和进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提速超40%，审批平均时长较全国联动审批少5.2天，全省耕地面积达8427.22万亩，升至全国第8位，连续26年实现占补平衡。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13家获评 A 级及以上，175家劳动派遣单位中，1家获评3A级，6家获评2A级，6家获评 A 级，122家获评 B 级，40家获评 C 级。
0: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从自8月1号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役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切实提升退伍军人荣誉感和获得感、幸福感。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标准收取，开通期间均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阶段免收相关材料费用。
1: 此外，经营商业餐饮的退伍军人商户按平改管方案执行，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全免。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9: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刷号。
8: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1: 谢谢阿姨，再见。
1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8: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可爱的丁奶奶，七十多岁的爷爷。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

0: 到31度，偏南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短信提示监管期已过，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再考驾驶证呢？那么经过与他电话了解，他的因为醉酒驾驶被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其中第五条呢，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或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经查呢，这位听众朋友暂不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条件，已经对他进行反馈。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现在呢有很多非法改装还有超速超标的电动车都能跑100多码，这些车子呀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这个电动车已经超出了非机动车范围，为什么还可以上牌呢？第二点啊，就是现在街上的三轮车已经开始冒头，而且呀，有一些上的是外地牌照，请加大监管力度。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非法改装且超速的电动车是绝对不允许上牌的。根据规定，合法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最高时速每小时小于或者等于25公里，电机功率小于或者等于400瓦的国家标准。而能超速行驶的改装车辆已经超出了非机动车范畴，本质上属于违规车辆，不符合上牌条件。部分车辆悬挂的是伪造变造的号牌，这些呢并非正规登记发放，而是不法分子非法制作的，正在严厉打击这类行为。而且呢，近期啊确实存在一些外省牌照三轮车在我市道路行驶的情况。下一步呢，辖区大队将结合本地三轮车通行管理规定，对外地牌照三轮车是否违规进行核实。如果说外地牌照的三轮车违反本地通行规则，将依法予以劝导、纠正或者是处罚。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发现了违法三轮车上路的现象，也可以拨打12123进行反映，辖区大队民警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7月19号，在江西定南联络线上午8点左右，刘某驾驶一辆小汽车行经弯道路段，原本在快车道行驶的他突然向右偏离，径直撞上设置在道路右侧的防撞沙桶和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刘某呢当天凌晨2点才睡觉，到了6点便起床，仅仅休息了4个小时。上路之后呢，便频频犯困。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本想强撑一下到前方服务区休息，没想到啊，困意发作起来，实难抵挡，终于还是出了事儿。在这儿要提醒司机朋友，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呢因为睡眠不足，新陈代谢加快而困倦疲惫，因此广大驾驶人日常要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充分睡眠，尽量避免在午后夜间，尤其是凌晨2点到5点等容易犯困时段出行。长途出行最好是2人以上有驾驶资格的人同行，途中轮流驾驶，交替休息，驾驶过程中要劳逸结合，参考逢三静一原则，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到服务区休息补能，而不是抱着再撑一会儿再休息，感到困了再休息这样的想法去赶路。近日在江西吉安，交警在绕城高速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过清点，车上走下的人员竟有10人之多。在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后备箱牢牢锁住，而驾驶人神情紧张，于是呢让他打开进行检查，发现啊里面还有2个人蹲着。面对交警查处，驾驶人现场抱怨查得这么严，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指出在高速公路上超员行驶，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保险不予理赔。最终交警依法对驾驶人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到10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人员。7月13号，在湖北汉蔡高速，戴某呢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时，他突然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不得不紧急刹停。当时路面上车流量较大，十分危险。经查，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较少，行至事发地点时，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呢未加思索便停了下来，想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也确如自己所说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要是自己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经过交警批评教育之后啊，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啊肯定要骂我。最终戴某因为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切记，开车上高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在临近路口时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路口，都应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随意变道、急刹减速、停车、倒车或者是掉头逆行。
1: 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 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您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个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浙江衢州，上午8点左右，孙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路口遇到红灯时，并没有减速停车，而是毫不停留闯行，结果呢，撞上一辆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并将小车推撞到中央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均受伤，其中小车彻底变形损毁，万幸驾驶人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孙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7月19号，在宁定高速江西于都境内，刚刚下完雨，路面呢比较湿滑。张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因为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在左摇右摆当中撞上了右侧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小货车也瞬间失控，摇摇晃晃行驶了200多米之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张某呢告诉交警说，当时呀车速100多，突然打滑之后，自己控制不住车辆，所以造成了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雨天行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的抓地力越低，打滑风险也越高。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雨天开车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行驶，减少变道超车操作，同时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驾驶操作。近日，在黑龙江绥满高速，晚上10点左右，李某驾车追尾前方车辆，交警赶到现场之后啊，发现李某有酒驾嫌疑，可是他拒不配合酒精检测，多次推搡辱骂执勤人员，还嚣张。

0: 喊道：“我舅舅家不配合，爱咋咋地。”之后呢，他又捡起石块打砸民警，导致一名民警手部受伤。经警告无果之后，民警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控制，并带到医院抽血检测。鉴定结果显示，李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4毫克。最终，李某因为醉酒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被刑事立案，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4: 反诈神器上线啦！现在登录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即可完成下载。进入 APP 后，搜索你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完成注册。随后点击页面上的诈骗预警，即可开启全方位的诈骗预警。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当用户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及时预警，极大的降低受骗可能性。同时 APP 还开启举报功能，当你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等内容时，可以及时填写上报，后台识别后会及时的封杀他们。小伙伴们赶紧下载下来吧，一起做反诈骗行动派。
5: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7: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8: 他们说我在剩余300年前加入紫禁城，
9: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8: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9: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0: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7: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8: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完了，机器完了，现在该解散了。我们盘子全都根本不是闲的，怎么装的？难道看着你们把这地方搅得一团乱吗？你要站着茅坑拉不出来，都是妈妈惯了，怎么办了？你他妈了，我的肠都忙得汗了，赶紧放下你的担子，别让卫士在这站着。我们赶到西天那边，已经晚上三点半了，只会看到他的梦里，因为把人都下班了。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
0: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82854012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夏季高温多雨，在特殊路况行车的时候，事故风险会大幅提升。在特殊路况极易出现像侧滑、陷车、追尾、坠崖等险情。五大特殊路况行车技巧。首先呢，如果是行驶在山区道路，因为山区道路比较狭窄，连续陡坡，盲弯密集，路边岔路、非机动车、农用车随时窜出。汛期边坡易落石，那货车呢，弯道内轮差比较大，会车极易刮蹭。
0: 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啊，入弯前呢提前收油减速，盲弯大弯道提前鸣笛提示对向来车，预留充足会车空间，全程靠右匀速行驶，不压线占道，给对向的货车呢留出横向的安全余量。下坡提前降档，依靠发动机制动控速，减少刹车频繁使用，避免制动热衰退。上弯坡道呢要切换低速档，保证动力充足。山区呢尽量杜绝超车，如果确实需要超车的话呢，仅仅只选择平直开阔的路段，提前打转向灯鸣笛示意，确认前后无来车之后快速平稳超越，完成之后啊及时的驶回原车道。
1: 第二点，雨天湿滑路面，雨水混合路面油污形成油膜，轮胎抓地力大幅下降，货车重载惯性大，急刹猛打方向很容易发生侧滑、货物移位甚至是侧翻。操作要领，全程压低车速，轻向轻打慢回，在少踩刹车，尽量呢避免途中减少中途停车，还有换挡操作，保持匀速执行。车轮打滑空转的时候，切勿猛踩油门，避免轮胎越跑越深，可挂倒档缓慢退出打滑区域，重新选择平整路线通行。拉大安全跟车距离，采用点刹减速，禁止一脚急刹，防止车尾失控甩向相邻车道。
0: 第三个就是积水涉水路段，暴雨之后的桥下呀、低洼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汽车进气口位置比较的高，但是水深超标仍然会倒灌发动机，中途熄火二次启动呢，会直接造成发动机报废，产生高额的维修损失。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先观察积水的深度、路面的走向，参照轮胎高度判断，水位超过轮胎一半呢，直接绕行，不要冒险涉水，确认可以通行的时候挂低速档，稳住油门匀速通过，中途呢不停车、不换挡、不猛打方向，车辆涉水熄火立刻关闭钥匙，严禁二次点火，人员快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1: 还有就是隧道路段，进出隧道存在强光、黑暗视觉差时，容易导致短时间视线空白，隧道空间狭窄，临时变道极易引发连环追尾。给大家一些操作要领，在隧道前500米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禁用远光灯，让前后车辆清晰识别货车位置。隧道内严格按限速行驶，全程禁止变道、超车、压线，保持单一车道匀速前行。进出隧道口光线骤变，提前拉长跟车距离，预留3秒以上的视线来应对这个缓冲时间，防止前车突发制动。
0: 第五个就是刹车松散道路，路面砂石松散，摩擦力呢是比较低的，货车自重荷载大，转向过快呢很容易甩尾，停车之后起步很容易刨坑陷车，耽误啊这个货运的时效。给大家介绍一下操作的要领，挂一二档低速执行，减少大幅度的转向操作，稳住方向不跑偏，不非必要呢不在砂石路面停车，如果需要停靠的话，选择路面坚硬的平整区域，避免松软的路面。行驶的时候呢要轻踩油门，平稳输出动力，防止车轮空转刨松路面造成陷车。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从昨天开始啊到本月底这几天即将上市的七款新车。首先第一款呢是昨天上市的极氪 9X五座版，这款车五座版呢是在昨天正式上市，共推出了这个四款车型。新车的预售价呢是46.59万到59.99万，外观方面和六座版呢保持一致。新车的长宽高是5239、2029、1819，轴距达到3169毫米。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去掉了第三排二排的腿部空间，变成了1400毫米，比六座版多了12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超过1000升，放倒之后后排能够到2100升以上。
1: 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头层真皮配合北欧天然真木饰板，顶棚呢是手工麂皮，座舱配备双16英寸的 3.5K 屏幕，搭载的是7车机系统，全系标配高通双8295芯片，音响呢是32扬声器的殿堂级音响，峰值功率3868瓦。二排呢还配了9升的智能冷暖冰箱，6.3英寸妙控屏和双行政桌板。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全车43颗感知硬件，含1颗520线的超视距的激光雷达和4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配备千里浩瀚智能辅助驾驶方案，支持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
1: 动力上，全系基于900伏高压混动架构，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配合双电机或三电机，双电机版综合功率660千瓦，0/100加速3.9秒，三电机综合功率1030千瓦，峰值扭矩1410牛米，0/100加速只要3.1秒。电池有55千瓦时和70千瓦时两种 ，CLTC 纯电续航300到380公里，支持6C 超快充，20%到80%充电时间是9分钟，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1250公里 ，WLTC 综合油耗最低每百公里0.54升，底盘标配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双阀 CCD 电磁减震和48伏主动稳定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在今天上市的奥迪 Q9， 奥迪全新旗舰 SUV Q9 呢将在今天首发。作为奥迪 SUV 序列里尺寸最大的车型，起售价呢预计在93万左右。外观沿用奥迪最新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多边形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辨识度很高。尺寸方面，车长5305毫米，宽1998毫米，高1739毫米，轴距呢3175毫米，提供7座和6座两种布局，第三排腿部空间有850毫米，其中6座版本配备二排独立座椅，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
1: 车内配备11.9英寸曲面仪表、14.5英寸中控屏，可以选装10.9英寸副驾娱乐屏，搭配全系标配的 HUD 抬头显示，科技氛围营造不错。采用怀档设计，后中控区域释放出双无线充电面板，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车钥匙多媒体交互、刹车踏板、安全带卡扣4种开启方式。
0: 动力提供 3.0T V6 和 4.0T V8 两种选择，全系标配8速自动变速箱，并且标配4驱。 4.0T 的 V8 版本450马力，0/100加速4.6秒，未来可能会推出插混版本，纯电续航的大约113公里。 3.0T V6 加 48V 轻混综合油耗的大约每百公里10升，底盘配备空气悬架。
1: 第三款是在今天上市的 MG07， 名爵 MG07 呢是在今天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是15万到20万。外观采用的是掀背式溜背造型，低趴宽体姿态，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886毫米、1900毫米、1485毫米，轴距是2825毫米，后备箱容积697升，含109升下沉空间，前备箱168升。车内搭载的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2.5K 悬浮中控屏，配备高通骁龙8295芯片， 全系标配掀背稳门、无框车门，以及副驾零重力座椅，以及女王美妆台，高配增加 MCDC 电磁悬架、五档可调电动尾翼和21扬声器音响系统。
0: 驾驶辅助方面，配备车顶激光雷达，结合世界模型，支持高速及城区的 NOA， 安全配置包括 AI 预瞄 MCDC 电磁悬架，每秒200次阻尼调节，整片式调光天幕等。
1: 动力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纯电版分400伏和800伏平台，低配176千瓦电机配67千瓦时半固态电池。CLTC 续航610公里或650公里，高配235千瓦电机配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CLTC 续航840公里，支持5C 超充。插混版搭载1.5升发动机，82千瓦与152千瓦电机组合。WLTC 纯电续航185公里，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插混版亏电油耗约每百公里5.2升。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明天上市的小米鹏程 N90MAX 以及 N70MAX。 小米鹏程呢将在明天晚上的7点钟啊举办技术发布会，正式推出 N90MAX 和 N70MAX 两款增程 SUV。 这次呢主要是发布昆仑技术的架构，具体价格呢可能要等到后续公布。 N90MAX 定位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车身的尺寸呢是5285、1998、1825毫米，轴距呢是3080毫米，提供5座和2+2+3七座两种布局。正常三排状态下，后备箱能够放7个登机箱，纯平地板配合超长滑轨设计，前排座椅啊支持180度的旋转，驻车的时候可以形成对坐模式。七座升顶露营版配备原厂升降车顶。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363公里到370公里，外界预测起售价呢大约30万元。
1: N70MAX 定位是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960毫米、1998毫米、1765毫米，轴距是2950毫米，仅提供5座布局，同样采用纯平地板和超长滑轨。动力系统与 N90MAX 共享，东安动力 1.5T 四缸增程器，最大净功率112千瓦，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匹配中创新航76千瓦时3元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380公里， CLTC 续航505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 WLTC 5.7升，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领航。外界预测它的售价呢是在22到27万元区间。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在明天上市的这个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神行者8。新车呢高度还原啊概念车的设计，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车身的尺寸呢是5118、2050、1898，含选装件5185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还支持选装牵引装置，准拖挂总质量2000公斤。车内采用2+2+2的6座布局，第二排2张航空独立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湿地按摩和伸缩腿托。
1: 车内搭载46.3英寸超大 mini LED 远端屏、15.6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17.3英寸后排吸顶屏、5.98英寸扶手控制屏四屏联动。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4毫米的一个制程工艺，算力呢是在320TOPS。车内还配备了晚风感空调、电动密码手套箱以及二排超级零重力座椅、致敬冷暖箱、电动遮阳帘等舒适型配置。
0: 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 ADS5 智能驾驶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 主动避险、盲区监测等功能，动力全系搭载800V 高压增程平台 ,1.5T 高效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系统综合功率310千瓦，搭载宁德时代 60.331 千瓦时全地形专用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221公里，越野方面搭载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前机械差速锁还有后限滑差速锁、虚拟中锁，搭配闭式双腔空气悬架。
1: 最后再来关注在7月31号要上市的50阳光 Pro， 它呢总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99,800到149,800。外观方面，它的车身方正规，前脸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50 logo 标志，狭长大灯组搭配两侧三角形的通风装饰，造型干练又耐看。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一路相随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1: 拜
0: 拜。
2: 北京时间12:00。

0: 山千里，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13家获评 A 级，信用状况较好及以上，122家获评 B 级，信用状况一般，40家获评 C 级，信用状况较差。市人社局提醒各类用工单位，在选用劳务派遣服务时，可优先选择信用状况好、服务质量高的优质派遣机构，既降低用工风险，也能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实现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的双向共赢。亳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于7月30号周四上午9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4点30分到17点，到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领取。亳州新能源汽车车主注意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系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桥城区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将于本周六19点在桥城万达广场2号门外广激情开赛。
6: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7: 到惊蛰了，
8: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7: 这是大暑天，
9: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11: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蕉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蒙城县和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三县一区风力均是偏南风3到4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10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点15分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点半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 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一千个一万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孤山无暇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

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的，我们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啊。
1: 啥？
0: 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起来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啊。
1: 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1。
0: 嗯，
1: 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聊聊今天的话题哈。
0: 我是的，就没了啊，是吧？
1: 啊，
0: 好，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通过耀都时光的视频号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账号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下方互动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小军说今天话题是不是加烟了没啊？也不至于吧，
1: 俺家没烟。
0: 对，俺家住的高，那是我们家住五楼，我们家五楼有点烟了，那就厉害了啊。
1: 哦，那真厉害了哈。
0: 嗯
1: 嗯，
0: 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这是这个下的再大雨，也就是给我们的城市降降温。
1: 对，是的，
0: 这一点
1: 的确凉快了。
0: 对，
1: 嗯，
0: 这个体感呢，要相对来说比好一点吧，也不是说好太多，
1: 啊、
0: 就比这个
1: 我感觉好太多，
0: 是吗？
1: 嗯，
0: 那你这你真的是
1: 咋嘞？
0: 没咋受过罪啊。
1: 我真的感觉好太多，就是降太多温了。
0: 能降个2度吗？
1: 那太能了。
0: 外面现在应该有三十好几吧？
1: 现最多32，
0: 是吧？
1: 最多。
0: 我和我年龄一样。
1: 最多的。
0: 和我鞋码一样啊。
1: 天哪哟，你32了。
0: 啊，我不是32了吗？
1: 你32了，你裹坐一块儿。
0: 我站着。
1: 我是那小。
0: 对，是，您年龄那么小是不是啊？那个年龄大的人呢，一般都坐，就坐右驾驶。
1: 坐。
0: 对。好了，不给大家打岔了啊。
1: 嗯。
0: 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现在您手里捧的那玩意儿，现在都是在干嘛？
1: 嗯。你目不转睛的盯着它。
0: 对。就是现在大家的手机最大的作用是什么，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1: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手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啥。
0: 嗯我先说我的吧。我现在我手机最大的一个作用嘛，就是有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这个见怪不怪的事儿，但是我就爱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那个就是出门拍风景，
1: 嗯，
0: 到点儿拍写作，回家拍自己，夜里拍星空，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反正
1: 我手机最大作用扫码，
0: 扫码支付，
1: 付款码。
0: 啊、这我
1: 你到哪儿，啥就跟身上啥都没钱啊？
0: 你看他和你一样付钱，
1: 对，
0: 这我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已婚男士。真的是太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了，
1: 是吧？
0: 所以说朋友们以后，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到餐馆去吃饭，
1: 嗯，
0: 一让服务员说你好先生啊，这餐是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你就告诉他我结婚了，
1: 啊，
0: 他就会很自然的转向女士，
1: 女士
0: 你好，女士，这个你们这餐总共消费多少钱？太多事情就不用再过多解释，大家都懂得懂啊，是吧？
1: 是的。
0: 手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方便是
1: 便利太多了，
0: 众多的，
1: 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负面的不太好的，经常看，我感觉我今天的眼睛就特别难受，
0: 看太多了吧。
1: 对，因为今天造那个表嘛，在每个月那个表，然后那个表那字儿太小了，然后我就得手机放大看，然后电脑轮着看，我刚才我感觉我的眼睛就特别的难受，无神，都快成斗鸡眼了，
0: 像只羊一样。
1: 对，一直盯着一个东西在那看。
0: 哦，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还能学知识
1: 啊？
0: 手机里面能学知识？
1: 那太是了。
0: 就是你，我刚刚就说你那个，就是十二生肖里面好像真的都有什么，就缺一样。你查一下，就是羊缺神， 就是羊啊，它的眼睛里面没有神。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怪不得呢。
0: 啊，老鼠缺胆儿
1: 啊，
0: 胆小如鼠。
1: 哦
0: 哦，还有什么好多的十二生肖当中都有。
1: 这样的是吗？
0: 他们都缺一样东西。哎，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像那个谁拍了这个短视频？
0: 谁拍的？
1: 我忘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咱台里边的。
0: 我拍吧，要不然真是。
1: 你拍了？
0: 我没拍吧，所以
1: 那你过年再拍吧。你现在拍，
0: 嗯，
1: 突然一下来个这。
0: 十二生肖都缺什么？十二生肖啊，好好不好意思啊。
1: 永杰缺钱，你看到没有？
0: 谁在哪儿？在视频下方是吧？
1: 对，视频下方。永杰缺钱。
0: 我常年缺钱。
1: 他可又不缺的时候。
0: 就是常年收女贞子，常年收什么药材？我常年缺钱，那是。
1: 永杰之前他就说，哼，我跟你说，哼，我啥都不缺，不缺钱。
0: 那这缺心眼了，这。
1: 你都瞧我
0: 啊，
1: 哥嘞。
0: 缺人，那个。哎呀，这个小军儿那个啊，下面是爱吃境界说，现在手机字体都调得最大了。嗯、
1: 有的那个表格的话，就是它会小。
0: 啊、
1: 哦。嗯，对。哦，他是说他的字体都调到最大了。
0: 首先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前两天真的就是突发一些状况，我自己处理不了，我看不懂那个信息编辑的是什么。
1: 嗯。
0: 我给我的朋友。
1: 嗯。
0: 他呢就。

0: 让他们看一眼，他们接到我的手机之后，看到我的短信那个字体都震惊了。你怎么像个老头一样？你的字体怎么那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吗？
0: 就好大，知道吗？这个字体就非常大。
1: 哦，真是啊！你怎么那么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半个屏幕这么大，
1: 哎、
0: 就是
1: 快递别被人取走了，
0: 就是一个快递就全过了，
1: 取走过了。
0: 这哪？这7月2号的快递了，过去20多天了，26天了，真是啊，小一个月啊，真是。
1: 这屏幕看不太清，但是能看到很大。
0: 但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我
1: 你调的啊，
0: 我没从来没动过它，它就是原机设计的。
1: 哦，它可能自动识别到你的年龄了。
0: 不是，它这要按照那种感觉来的，就是出厂设置，这叫出厂设置。
1: 哦，
0: 啊，
1: 哎呀，我天，
0: 每一种都没有缺点啊，猪无兽，虎无颈，鸡无肾啊。
1: 哦，你看，
0: 我
1: 这直接包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包圆了。
0: 我刚搜了，你看你还打断我、
1: 嗯、
0: 这个、啊。
1: 嗯，对，刚忘了。嗯、
0: 什么缺火、缺土、缺金的，真是啊！
1: 啊，你问错了，估计。刚说的。
0: 比如说鸡无不对啊，比如说羊
1: 无
0: 神。
1: 我们俩一点默契都没有。
0: 你说什么呢？我给豆包说话了，您真是啊！去一边去。真的。
1: 算了。
0: 讨厌。真讨厌啊！这个我拍个短视频，下次
1: 算了，
0: 一秒一个，
1: 对，
0: 一定让大家知道、啊。
1: 你还是自己学吧，别跟他学了，他教不了你。
0: 对，来看我们的小土豆说，我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是阅读、听音乐、看电影。
1: 哦呦，那你的手机真是发挥到很好的作用了哈！
0: 阅读什么呢？
1: 阅读电子书。
0: 电子书
1: 啊。他阅读，他不是电子书吗？
0: 我还觉得纸质书比较好一点。
1: 我也觉得，而且纸质书哈、啊，它会有一种那个就纸的那种香味儿，一打开有一种纸的香味儿、
0: 嗯。木香。
1: 对，那个木香就会让我有想看书的一个冲动。
0: 你闻过墨香没有？
1: 墨香闻过，当然闻过呀。
0: 那个木香和墨香掺在一起，真的很好闻。
1: 是吗？
0: 就很多的人就说。你咱不是说那个印刷机里面出来那个哈，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哈，那个、味道有点呛，
1: 现写的那种。
0: 对，那个墨、
1: 嗯、现写的墨，
0: 那个
1: 嗯
0: 墨完的墨汁儿，然后呢用毛笔蘸完之后去写的那个。
1: 哦，那个味儿也特别好闻。
0: 对。
1: 为啥吧？因为有段时间那个儿子不是学书法嘛，
0: 哦，
1: 就我给他那个磨，然后他写，我就感觉超级好闻，太香了。
0: 你上辈子是不是干这活的？娶我文房四宝，
1: 应该是吧？
0: 黄丫头啊、嗯，就来了。
1: 那我得是皖南的，
0: 你
1: 因为那这四宝都是咱安徽的，是不是？
0: 哦，那是啊、嗯哦，对，就北方人就不能写字。
1: 不是，我得，如果我要是想弄出点名堂来，
0: 哦，
1: 我得从发源地在那儿呢。
0: 对，宣纸、哦、
1: 对吧？
0: 砚台、笔、毫，
1: 嗯，
0: 哎呀，这是火药，
1: 火药。
0: 四大发明都出来了，好，
1: 吓我一跳。
0: 这个肉包子说打游戏
1: 啊，
0: 哦，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儿打游戏了。
1: 我不会。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用手机打游戏的话，我几乎没打过，除了俄罗斯方块。
1: 啊，对，我也是。还有那个就是消消乐，
0: 不玩。
1: 消消乐就是我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就是然后到后来就感觉难了，我就卸了。
0: 哎，我手机上真没玩过什么游戏，
1: 其他的我就没有了。
0: 我都玩 PC 端，你看有太多。那时候以前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绝地求生那个手机版叫什么来着，
1: 不知道。
0: 朋友们回答一下，绝地求生的手机版
1: 游戏真的是
0: 对
1: 一点都不了解，
0: 叫什么来着。那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可以在这个电脑上下个模拟器，在电脑上玩。
1: 嗯，
0: 我都是在电脑上玩，从来不用手机玩，我受不了啊。那个真是就是太神奇了。每次我觉得打游戏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屏幕太小，没有什么观感，也没什么操作感。
1: 我现在在调大我的这个手机的字。
0: 你
1: 哎，果真大了点啊。
0: 怎么了？现在看不清楚。
1: 好看多了。啊，
0: 这也是这叫线条吗？这
1: 对，线条前往设置
0: 现货的馅儿好吃，知道吗？说十二生肖它分为阴阳六种，阳六种， 因为什么？

0: 老鼠最大，子时一天的结束与开始，现在就是它活动的时间，就玩了个羊了个羊，玩了几年啊，第二关没过去啊，爱吃香菜。你这也太，你玩过没有？
1: 我先给你插一句，我刚调这个微信字儿大小，我之前调的最小，怪不得我眼看天升腾。
0: 是吗？
1: 啊，就是我调到中间也没有多大，是不是？
0: 对，也很正常，就是。
1: 啊！哎呀妈呀！啊，他说啥？
0: 他说他玩了羊了个羊，你玩过羊了个羊没有？
1: 没玩过，我知道有段时间特别火，是羊的时候那段时间。
0: 在家无聊嘛？
1: 对。然后大家都玩那个羊了个羊，我听说过，我知道，但是我不会玩，没玩过。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在我们群里面留言哈。你们觉得手游当中最让你无法忘怀的一个游戏是什么？手游，就是在手机上玩的那些游戏。
1: 没有。
0: 最让你无法忘怀的。
1: 哎，我上初中还有高中那段时间就玩那个劲舞团，那个。
0: 那不是电脑版的吗？
1: 对啊，就觉得。那按键盘那声音觉得自己贼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
0: 给大家摸你摸你一下啊，就是
1: 啊瞪
0: 我给大家关了啊，这要不然听不见。
1: 你干啥？你
0: 啊，是不是这声音？
1: 哎，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傻
0: 啊？
1: 是不是特傻？
0: 老棒了。那这真是，那有什么特傻的？那时候
1: 哎，这我真现在就觉得特傻，那会儿就觉得特帅。
0: 对，那时候甩个头发，加个什么？
1: 啊，没有头发可
0: 帅。千禧年的这个装扮啊，
1: 你们男生的那种啊，
0: 斜刘海非主流。
1: 斜刘海。
0: 那时候是不是泰文歌比较火？什么？灿烂的爱，就那歌儿来的。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真是。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哎呦，该死的回忆啊！
1: 什么该死的回忆啊？
0: 该死的回忆。
1: 你刚刚唱的是韩语的还是中文的歌？
0: 泰语。
1: 哪一首了
0: 啊？这个晚博言说，美女帅哥，南湖的荷花开着吗？好久没去了，
1: 我给你看看去，你去看看你去。
0: 好像没有。
1: 都算砍了港南那一塘大鱼，不知道崴了
0: 吗？打裸吗？其实好像没开，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荷花的叶子，荷花上一夜夜睡，动弹着呢。啊，不好意思，你跳出来了啊。
1: 对。前几天是有叶子的，但是我没看到花儿。
0: 爱吃香菜说贪吃蛇，
1: 贪吃蛇啊，贪吃蛇，哎，贪吃蛇，小灵通，小灵通上的、是那个吗？
0: 不是小灵通吧？诺基亚，
1: 诺基亚，小灵通上也有。
0: 哦，
1: 因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小灵通是可以绑定那个家里电话号码的，它就等于电话号码的那个一个分号。
0: 哦，
1: 对，然后你拿着你就基本上好多就是我们同学好多拿小灵通的，就不用自己交费啥的吗？
0: 就家里面直接交了。
1: 对，和电话一起的。
0: 可以可以。
1: 上面就有那个贪吃蛇。
0: 有那个就是诺基亚，人走鸡还在，一鸡传三代。半颗桃说推箱子，哦，这是
1: 推箱子也是那个游戏吗？
0: 这个游戏相当让人怀念，好长时间没有玩过了。
1: 现在也有新版的。但是它不叫推箱子了，
0: 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叫啥，就是我那个刷那个抖音的时候，那个弹的广告看到的。
0: 无尽度日啊，类似那种哈。
1: 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可多的那种小游戏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倒那个颜料的，倒那个珠子的，对对对对对，可多可多了。
0: 就是游戏越来越高端啊、甚至有点玩不起，就这种感觉。华容道，
1: 华容道是个啥游戏？
0: 华容道我玩不过去，真是、我这脑子，华容道不知道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一小板儿，一推过，一推过来，推过，一推过来，推过，推过来，那叫华容道。
1: 我知道了，我有个小板儿，我给我儿子买的，我推成功过一次。
0: 我一直不，他肯定有一个操作技巧
1: 啊，对，但是我那一次之后就不能成功了，那肯定是蒙的
0: 啊，对，因为我没有去学过这个东西，所以说让我自己的脑子开发不出来这项技能，我所以说对那个东西呢就无感，这是。
1: 半颗桃，家里受台风影响吗？这
0: 下来滑滑了，
1: 是不是？反正下挺大的，就中午那会儿，就整个天都黑了， 我刚才出那个直播间门，我以为要下节目要走了呢，看一看表，节目还没开始呢。
0: 对，三点多。那个受没有受影响，反正他名字听着挺吓人。
1: 嗯，
0: 叫红霞。
1: 红霞，
0: 一听这名就这就行，就厉害，知道吗？为什么？网上有一特别有名的，我不管这个台风有没有多厉害，但我听他名就厉害，因为我妈就叫红霞。我妈挺厉害的，这个。
1: 哎呀，我的天哪！大多人听到红霞来了就有应激反应了。
0: 对，下一次来的台风叫长海。
1: 长
0: 海。我讲两句哈。
1: 嗯。
0: 我通过长海认识的你，就是长海是谁咱也不知道。嗯，
1: 对，是的。
0: 我通过国庆认识的你。
1: 哎，对，国庆也特多。
0: 哦，
1: 我身边有好几个奥运呢。
0: 奥运啊。
1: 国庆呢就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也太多了啊。
1: 对。
0: 就关于国家大事的也都比较多的名字，真好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江东在哪里？江东在父老那里。当前在哪里？长江以东叫江东啊。好好好，行。江苏啊，鱼米之乡，哪一块大平原？什么什么江东属？哎呀，聊什么呢？
1: 对呀，这聊看不懂。江苏鱼米之乡，
0: 嗯，
1: 哪一块大平原？江东属北的。
0: 他们就
1: 经典片段
0: 啊，这都说不要再这样诉说了，这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1: 嗯，
0: 来看一看我们的手机现在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吧。这朋友说早就不拿手机打电话了，一年到头了接不了几个正经电话，现在最大的作用有随身的钱包，买菜逛街出门办事不带现金，拿手机走到哪儿就付到哪儿就行了。
1: 对，就是和我们一样付款。嗯，
0: 微信群咋进？微信群首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41，记住55728541，进去之后呢就直接艾特主持人或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
1: 嗯，
0: 您把您的微信号发给我们，我们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或者给我们直接发私信聊也行啊，
1: 就是那么简单，
0: 老简单了是吧？
1: 嗯，
0: 一点都不绕弯吗？
1: 没记住，
0: 55728541。
1: 对，
0: 谢谢，
1: 给他挥一个吧，
0: 谁？
1: 或者给他挥一个吧，拜，一会儿又忘了。
0: 嗯
1: 嗯，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微信当中直接搜眼疼二号，我的这个微信，乖，好，行，你看多简单，
1: 我已经回复了啊。
0: 快乐的事情总是那么的简单，
1: 纯粹，
0: 好吧，你叫百辉干什么？百辉，
1: 我都没反应过来。
0: 你脑子还得练呀，这是。
1: 哦，就百惠哪儿呢？哦，微信啊，对，因为百惠姐姐的微信名就叫纯粹。
0: 你也可以搜索纯粹，
1: 嗯，
0: 然后添加她的好友。
1: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对对对，她老纯粹了，她手机纯粹就是个摆设，真是。
1: 对，她平常也不发朋友圈，也不玩抖音哈。
0: 嗯，不玩。
1: 不玩，她抖音都没发过。
0: 年龄大了看不见。
1: 嗯，然后也不爱拍照。
0: 嗯。
1: 但天天特爱化妆。你说她天天穿那么漂亮，然后化那么美的妆，也不拍照，干啥呢？
0: 这就是
1: 自己开心，
0: 这是一个精致的人的一个人生吧。
1: 嗯，
0: 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合适的。刚刚赵说您上班吧，赶紧吃饭了，开饭了。
1: 咋这样呀？
0: 6点钟吃什么饭？
1: 不友好。
0: 谁让你6点钟吃饭的？
1: 等一会儿再吃。
0: 9点钟饿了怎么办？
1: 下节目再吃。快去，回来。
0: 你也可以就手机放在那儿嘛，就是吃饭在不一定非得就是，
1: 你看
0: 没有声是吧？
1: 对呀，你吃饭的时候放到那个桌子的一个高处，然后大家一起看，
0: 嗯，
1: 是吧？
0: 你们一起嘛，我们都能接受了啊。
1: 对，这俩这能啥嘞？
0: 啊，看这朋友说手机就是我的
1: 单位同椅开饭，那管让那单位看，
0: 我说实话那单位人不懂事。哪有这个点儿开饭呢？真是，稍微晚点到7点钟啊！真是，
1: 哪个单位？
0: 你们单位？啊，你们单位是几年级几班吧？
1: 您哪个单位嘞？
0: 还吃饭不给看手机，这吃饭不给口诛笔，这个这是什么班儿？这是？你不会在园区吧？你这是？
1: 您哪个单位的？高低给俺说说，哥嘞？
0: 对，
1: 俺高低给他打打广告。
0: 我们争取让他这个就是上市，知道吗？好不好？
1: 上市。
0: 哦， 一般是企业
1: 又开始吹嘘了。
0: 对，精神争取让它上市，让大家都了解啊。

0: 我的天哪啊！好，来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特别有意思，说现在就是个工具书啊，我不管是做饭、做菜、修车、养花、养生、偏方，遇到啥不懂的，点开搜一搜，问比问谁都来得快，啥事都跟您讲明白哦。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手机搜过的最多是菜谱。
1: 这谁问你玩什么？
0: 海克斯。
1: 海克斯是啥呀？
0: 玩呀，游戏。
1: 你不是不玩吗？
0: 英雄联盟里面那个，你说的是那个吗？叫海克斯，然后箱子。
1: 我不知道。
0: 就那个，那多了。那谁年轻的时候不和朋友一起包网吧？这你们连坐五黑呀、啊，这些东西。
1: 那我如果那个啥，就是。纯聊游戏的话我就聊不动啊。
0: 对，大乱斗玩啊，就是打首胜嘛，
1: 啥都玩啊。
0: 一款游戏啊，不同的叫法而已。他给你说打上路嘛又是个游戏，打中路嘛又是个游戏，打野又是个游戏，辅助又是个游戏。游戏中
1: 哦，我知道了，那个就是我是歌手里边的那个单依纯改编的李白，什么去打野是打这个野吗？
0: 对，今晚来打野
1: 哦，就说这游戏是吧？
0: 对对对，就和这也差不多。行，你给他发射手。
1: 射手，我白羊。
0: 我射手，我是射手，真是真的是啊。哎，射手是摩羯，上升是摩羯是吗？是吧？我可能是摩羯座，我闹不清楚了。
1: 你几月份？那个
0: 11月27啊。
1: 哦，是摩是天蝎还是摩羯？不是，你不像天蝎的。
0: 天蝎男怎么办？摩羯下行，
1: 看了都不像那狠样那记仇的样
0: 狠不了，那真是啊。
1: 对，他连事儿都不记，他还记仇啊？不是，我是不记事记仇，他也记不住事儿，也记不住仇。
0: 空的，空的，人受不了，受不了。
1: 要摩羯吧，那么理性的话，你也不像。
0: 我不理性吗？
1: 离吗？
0: 我张姓，姓张啊、
1: 对呀、
0: 说 IBC， 哎 ，IBC 就别和他说了，你再说马上他听不懂。
1: 再说我妈，我走。
0: 他生气，他一生气，他就跑2公里。
1: 我一生气，我都从6楼那头跑到那头。
0: 对对对对。
1: 跑一圈再回来。
0: 啊！
1: 我叫您气我。
0: 锻炼身体啊！但是我用那个手机搜，就搜菜谱，就是每次孩子想吃啥的时候就搜那个。有一个 APP 叫下厨房，咱不是给他推荐哈，然后呢就是下厨房，他会告诉你怎么一个量，怎么长时间去下，做了2次菜觉得还挺不错，
1: 还行哈。
0: 对对对，这
1: 要不要充会员啥的？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像不用，大菜可能要用，要看视频什么的。
1: 我家里这种，就可能很多妈妈都是用它搜作业，
0: 作业帮。
1: 我都用百度搜，
0: 我都用豆豆。
1: 豆豆，对，豆豆也多哈。
0: 豆豆现在就是你，豆豆你回答错了哟，哇，不好意思哦。
1: 而且豆豆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他会顺着你的话说。
0: 他肯定得顺着你的话说。
1: 对，他是一个超会附和的一个豆豆。
0: 他是什么星座？
1: 啊？
0: 我
1: 猜不出来他是啥星座，反正他太虚伪了。
0: 虚座。虚伪以待。好啊，啊，烂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的工具书真的是挺好用的。就有的时候有人乱推荐东西，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啊，有一些东西他要售卖的时候，他就会请几个人在下面给他刷的什么好评啊、留言类似的。
1: 是的。
0: 我从来不看差评，也从来不看超过4个人的留言。我觉得4个人都觉得他棒的话，他就很一定很棒。后来真人留言就完全不一样。就他们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这个又是那个的什么来的啊？到后来我看了看，确实是啊，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
1: 你通常是只看差评吗？
0: 我通常不看评论，对，不看留言。
1: 就我通常就爱看评论，爱看留言，但是我只刷那个带图片的，而且我要刷真实的那种带图片的。然后基本上我购物的话，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差错。
0: 好。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来着，没问，就下播之后我们再问吧。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就不跟大家说了。
1: 下播的肯定又忘。

0: 了。
1: 对，忘了就忘了，我回家发信息。这事还能难倒我？真是我这么大聪明的一个人。
0: 哎呦我天哪！
1: 好，来看下位朋友。
0: 往往说自己大聪明的，都不咋聪明。
1: 都挺聪明的。来看他说，主要是用来打发空闲时间，啊，等人排队，饭后没事干，全靠刷短视频消磨时间。一天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抱着的手机时间还真不少。
0: 哟，那你这空闲的时间挺多呀。
1: 您是不是就没工作吗？
0: 哎，你知道吗？就你发现咱们这个行业，
1: 嗯，
0: 越忙，看手机时间越长。
1: 肯定是啊，我们要第一时间接收信息。
0: 对，你像我们直播的时候吧，我们得看着屏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找素材、写文稿、剪视频、拍视频、
1: 等通知，
0: 对，还有那个
1: 等审核。
0: 哎，对，是不是都得手机？
1: 这事儿太麻烦了，这是。
0: 真是，
1: 劳多了呀！
0: 平常我们剪个视频，拿着手机俩仨小时，真是。
1: 也就说，哎，这首先说一点啊，要确定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能力不够。有的人剪得很快
0: 啊，对，有的人剪
1: 得
0: 很快，
1: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熟能生巧，多多剪。
0: 就主要咱有的时候素材太多了，你光拼拼凑凑这弄素材，就是我坐着我还得就是套着我的那个思路一点一点抠，就可能每个人这个。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5: 为中华崛起，万里松。
4: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6: 我们用中华以为金牌。
7: 二一，听我。
4: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嗯，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1: 就是你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0: 嗯，哎，手机最大的作用。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是我这能看到，你咋看不到呢？
1: 我刚刚你刚刷的时候就刷走了一下，又回来了嘛？就是有些留言我就看不到了。
0: 我没刷走你的，
1: 我刷走了
0: 我的是刚进来，但是我的全有。问一下管理员咋回事吧？上次跟小鱼干也是，
1: 我就是管理员。
0: 不是，我说后台那个。
1: 你看你有。
0: 上次那个谁，那个小鱼干也是，我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手机上能看到，他看不到。
1: 手机敢炸了，买个新的吧，好不好？
0: 这个和
1: 好，我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群众朋友们陆陆续续给我们留言说，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哈？小土豆说接骚扰电话
0: 啊，的确，
1: 你是不是被别人就玩你信息泄露了呀？你
0: 我刚才那个上节目的时候，上节目前，我跟永杰我俩还在说这件事儿、
1: 嗯，
0: 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医保还是啥啥东西，就肯定是推销那种，
1: 嗯、
0: 几个一天给我打傻电话，然后刚才我挠了，
1: 就是你可能别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挠了，我都这样说嘞，
1: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就是那，
0: 你可能别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我妈都生气，我
1: 生
0: 气，我生气很吓人嘞。
1: 我连我自己都不放过，我气我自己，真是。我不敢气你们哈。哎呀，这个羊，那我下面这个留言，这个是问题啊，就那些无良商家，你都根本就不用理睬他，你就直接报警，该报案报案类似的啊。
0: 对。
1: 这事情是不想让它发生，就很多的人他存在侥幸心理，或者说迫害人民的心理，看不入眼，鄙视他们，好不好？行不行？
0: 那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
1: 这个你别知道了啊！你真是你啥都不知道，你这小脑瓜儿，
0: 没听清他是说啥，光看这个留言呢。
1: 嗯，网上现在很火，回去搜一下啊。
0: 哦，
1: 小土豆说这个我啥时候被诈骗过了？我咋不知道呢？
0: 啊！
1: 你都已经被诈骗过了，你还能知道吗？嗯。
0: 那还没回过神来吗？
1: 嗯。
0: 那可有点慢了，慢了拍。
1: 哎，不用管，不用管，没事，就是钝感力是这个，钝感力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你这个电脑屏幕，你可能往这来点。
1: 你猜我为什么不让他往这儿来？
0: 我啥都看不见，我都搁这沉了头。
1: 真是，你没手机吗？你自己真是啊，讨厌啊！
0: 我刚说了平胸，
1: 他眼确实不好了，现在是。何峰老岳说，手机现在最大的用处就是工作了，一个
0: 握个手，
1: 一个微信，十来个工作群啊。
0: 对，啊，真是。他可是在哪位嘞？
1: 他不是在单位，也有这么多群。重生。说我找主播拉瓜来，
0: 来，
1: 坐
0: 先拉上，
1: 坐。永杰，帮我查一下明天有没有雨？
0: 有，
1: 最近新闻已经报道了，强烈天气最近这里
0: 已经说过了有雨。
1: 我再来找一找啊，
0: 找一找天气预报是吧？
1: 今天那个他发的，今天青青发的是赶紧发，赶紧是他说他就是赶紧发布，他写着了请及时发货。我说我就不发货，他说调皮，他说。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博州日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3时34分，也就是中午的时候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内呢，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肥河镇、古城镇、赵桥乡，还有这个十八里镇，不好意思，赵桥乡啊，十八里镇、卫岗镇、华佗镇等大部分乡镇将迎来雷阵，还有一些大雨的一些情况啊。
0: 然后未来六小时让出来是明天。
1: 我就读了不对劲了呀！
0: 你瞎读了一段，搁这个
1: 我不对劲了，就最近这六小时有，但明天好像也有。你明天有没有？
0: 明天有小雨儿，但是我不知道它啥时候下。
1: 好，行，
0: 是吧？因为这个天气预报最近啊，不是我能踩着嘞。
1: 明天全天，
0: 我说的都是明天全天。
1: 有雨它就会下，
0: 有雨对。
1: 没雨它就会晴，怎么样？
0: 有雨山戴帽，无雨半山腰。你自己去看。
1: 有气质，人都想问个天气预报，怎么那么难？真是。
0: 哎呦我天！
1: 目前来讲的话，会有
0: 明天下午应该会下，明天下午、明天上午的话应该还好。
1: 对，我们是
0: 下午或晚上会下。
1: 记得个气象啊，好吧，一粒尘。
0: 因为明天的天气预报要今晚才能发来哟。我们接到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明天的。按说是明天早上5点多才能接到是吧？
1: 其实他是按着统一的，
0: 对，
1: 就是说可能会下，
0: 统一发那个
1: 准确，这有点难办啊。
0: 对，是的。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给我们一些留言啊。这谁工作群十来个工作群，肉包子说他是百十来个，你们百十来个是因为你们的工作性质，你们真是，你们为了服务一个客户的话，可能会6个人服务一个人
0: 啊，
1: 这就很正常。
0: 让我想到了一个拔牙机构。
1: 你看，我告诉你，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服务一个客户，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这种情况，他是那个卖车的，
0: 哦，
1: 他的车里顾问，什么修车的顾问、保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都在里面，
0: 对，
1: 他会拉个群，然后把你拉进去，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中问，我们都是各行，就是这个关于车这方面的。 都能为您解答。
0: 嗯，
1: 范分机啊什么的都行啊。
0: 这狗友，你打这几个字也够你查的了。豆儿的，我个去！你个去哪个？
1: 我勒个去！
0: 你想上哪个去？
1: 挠了。啊，就爱。
0: 我说明天全天。
1: 啊，我就爱听你们发脾气啊。
0: 嗯。
1: 哎。
0: 如果不能让你们笑，让你们生气也不是不可以。
1: 啊哈。这两天。
0: 他说。耶，然后嗯八，
1: 这是口头禅这个问题啊。好，
0: 嗯，
1: 喝酒吹牛说这两天差点被骗，幸好去抖音搜了一下啊。
0: 啊、
1: 哦，哦，一个租户啊，
0: 租户，
1: 他和你聊的什么呀？你只聊到最后，他拉一个感叹号，他跟你聊的是什么？啊、我们想知道这个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半可当已经无语给你撒点儿了，下一步是不是要骂人了？骂你了。
1: 他这个叫圈圈圆圆圈圈。
0: 哦，
1: 天
0: 天
1: 年
0: 年
1: 天
0: 天
1: 的
0: 我。
1: 对。啊，你这个就很正常啊。
0: 嗯、对。哇，原来我们喜欢同一位歌手啊。
1: 他就发个句号，我们强硬的给他拉上去。
0: 没有共同的喜好。
1: 太坏了。
0: 嗯。
1: 行，来继续来看哈，就是我们群众的一些留言。
0: 嗯，
1: 说现在的手机就是我的收音机，开车做家务的时候呢，从来不看屏幕，就点开节目听聊天。
0: 哎，你、
1: 啊、
0: 也可以看看屏幕哈。
1: 你也可以不看屏幕，就开车不要看。
0: 哦，他开着车来个是的，
1: 对吧？就是把、
0: 哦、做家务可以看，你管秃屏，到电视上。
1: 哇。说眼睛解放出来，耳朵就不闲着，日子舒服多了。
0: 真是啊，其实我做家务的时候也喜欢听一些东西。我会因为像我们干这行的，家里边肯定都会有个收音机，我家里边就有个收音机，我就会把收音机打开。
1: 哦，
0: 嗯，然后听听咱自己的广播，然后做个家务，那种感觉挺好的。
1: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每次就是我妻子嘛，就女生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喜欢买那个。快递，就是快递比较多，买东西嘛，
0: 嗯，
1: 后来的那个纸壳，它就会丢在一个角落。每次呢，我去收拾这纸壳的时候，因为要耗费巨量的时间
0: 啊，
1: 而且呢，就是抽不收手，就耗费巨量的时间。然后呢，也就是没有什么动脑的，就纯工作的，我就会打开手机，我就会找这个抖音，里面呢有时候抖音精选吧，就是所有内容都比较偏长一些，那些就会听。或者我以前看过的电视剧啊，以前听过的相声啊，或者说一些以前看过有意思的一些知识点啊，这个都会去听。
0: 你说到那个以前就是刷到一些电视剧啊什么的，我和庞先生最近在追一部以前的一个经典的电视剧，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还珠格格》。
1: 啊啊啊！
0: 真的，我俩在追，然后就发现，还是挺开心的。
1: 就是这个小燕子，
0: 看小燕子装疯卖傻的时候，这还是挺开心的。偶尔骂骂小燕子，
1: 也是，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我前两天和我父亲，我们俩就重追了一遍《天龙八部》。
0: 嗯，哎，你知道心妍你知道吧？心妍，他没看过《还珠格格》，
1: 他太小了吧？
0: 但是给我感觉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差那么多岁，然后他一说他没看过《还珠格格》，他
1: 上次真的来的时候我不相信他有才十八，
0: 是吧？就没感觉差那么多岁是吧？
1: 对，我觉得他再20年他也长这个样子，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对，就心妍老师之前做客过咱们那个
1: 直播间，
0: 对，悦动前程直播间，是一位
1: 非常
0: 优秀
1: 的
0: 漂亮的舞蹈老
1: 师，
0: 对
1: 对对对对，可以搜他的抖音叫什么来着？
0: 抖音叫什么来着？
1: 什么苹果吗？
0: 半个苹果还是什么苹果？
1: 关于不熟啊，关于不熟。
0: 因为我已经备注了嘛，我都备注了。
1: 这两天看《水月洞天》呢，哦，看我们看过呀。
0: 啊，看过。
1: 还有那个是什么？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叫《天下第一》。
0: 天下第一，我有印象，谁演？
1: 张卫健。
0: 哦。让我想到了小鱼儿与花无缺
1: 啊，
0: 嗯，
1: 黄种人啊，
0: 哦对，是的， 还有什么，就是好多那个
1: 影视剧是吧？
0: 对，影视剧以前看的，就你现在回味起来它依然很好看。
1: 而且有些人有些习惯，就像我们这个就会看某一个版本，
0: 对，
1: 就看那个版本，
0: 对，
1: 翻来覆去的看，其他版本都不看，就没感觉没意思。翻开头说他喜欢听郭德纲老师，
0: 喜欢
1: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依托郭德纲老师，开玩笑，开玩笑。
0: 因为之前真的是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老台那会儿，然后那会儿应该你还没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他有每周有一天是专门放相声的，就专门聊相声的。
1: 哦，这我不知道，但我做过那个相声大会这个节目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做这节目，
0: 那个时候悦动全程就是每天的这个主题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大主题，就是其中有一天是专门这个聊相声的，那会儿这个就那天人挺多的。
1: 聊什么呢？聊相声怎么聊？
0: 就聊相声，听相声，听这段
1: 聊相声，
0: 聊
1: 听相声啊？
0: 对呀、啊，听完这段然后聊聊嘛，就可嗨了，那会儿还能打热线呢。
1: 哇、wow、哦！
0: 有的相声爱好者直接打进热线来，那聊得可嗨了。
1: 啊！你听过那个喝牛奶的故事没有？
0: 咋了？
1: 喝牛奶会受伤？
0: 啊？
1: 女老师喝牛奶受伤了？
0: 没有。
1: 没有吧？
0: 啊！
1: 就是女老师呢，爱喝牛奶，这个人呢特别的健康。
0: 嗯。
1: 早起呢，她就会去牛棚喝牛奶，喝一半，牛坐下了。
0: 那肯定受伤啊！
1: 抓着母乳直接喝呀，这属于是啊。喝牛奶会受伤，我这郭德纲老师的那个经典相声啊，就是天这个这么热的天，你媳妇身上啊都是汗，都是大汗啊，大汗淋漓的啊，啊都大汗，赵大哥、李大哥、王大哥都在身上，恩喜嘛，对。阿姨土鳖公主
0: 有时候这些段子一上来你这忍不住还会大笑吗？
1: 这多啊，就是恩喜嘛，这是阿姨土鳖公主、
0: 哎、
1: 对对对，棒子面粥恩喜嘛，特健康，没事可以拿来喝一喝啊，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啊。好，
0: 再来看啊，手机最大作用是和远方家人联系，子女在外上班，平时打视频聊天家常，然后不再靠打电话了，隔着屏幕能看见人，心里踏实的很多。
1: 对，这半颗头还说蒙古海军司令啊，找到海当地当即就上任。哎，你说这些梗我都知道。你没事你发，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跟你聊啊。
0: 因为他之前做了相声大会，做了好长时间。
1: 我也听郭老师的相声，
0: 对，
1: 就基本上都听过啊。
0: 我爱看他儿子的剧，比如《赘婿》
1: 啊，有，
0: 是吧？
1: 小算盘精，
0: 对，
1: 在那扒拉扒拉。
0: 那会儿觉得可好看了。
1: 去那个，郭老师，小郭老师也非常厉害的。
0: 对，他现在那个脱口秀，他不是一直常驻嘉宾吗？
1: 郭麒麟的文化修养是非常好，
0: 而且我觉得他情商很高。
1: 是啊，他不高，他能在这么多孩子当中脱颖而出。
0: 你本来对，
1: 对吧？而且呢，郭麒麟和我们的年龄相仿，
0: 差不多，差不多和我们差不多大。
1: 你这个手机现在开视频就是有一点，它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和一个人开视频，不会出现那种突然觉得对方变老的。
0: 啊，对。
1: 因为以前真的有太多了，我见到很多人，就是老一辈相见，他们见完之后都流泪。
0: 对。
1: 我说为什么会流泪？一个老大哥给我讲过，他说你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然后各奔前程，最后几年没见，再次见到的时候已经苍老很多，你就不由自主的会哭。
0: 对，是的，
1: 他乡遇故知。
0: 而现在你看朋友圈各种照片啊，然后那个打的这个微信这个视频电话呀，就可以隔三差五的联系联系，或者就算不隔三差五，可能一年联系一次，或者半年联系一次，他也能看到你的这个面庞，
1: 对，
0: 就不会突然一下觉得那么的接受不了了。
1: 哎，你说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啊，这个不是无中生有啊，他的情商和我的情商差不多，然后相当的情商，他和我们那个同学打电话，就是每次打电话第一，你怎么又丑了？ 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
0: 果然跟你说话会轻伤。
1: 这个朋友呢是什么情况呢？他本来是我们。

0: 在一起，当
1: 嗯，
0: 时一起学东西的，
1: 嗯，
0: 这个什么学什么就不和大家说了哈。
1: 嗯，
0: 然后呢，就走，也就是走艺术这条线嘛，就是特别帅的一个男生。然后到别的城市去发展，是不是先去的是云南？
1: 嗯，
0: 后来去深圳。
1: 挺远。
0: 对，然后呢，就是他在云南干了几天之后，一星期一个样，一星期一个样。云南虽然说他晒人呐，是真晒人呐，就是整个人就黑。黑完之后呢，因为他自己在那儿。他也没有其他，他只能和自己的同事，同时还没有异性，就纯几个老爷们儿，然后还住同一宿舍，以前还刮刮胡子啊，就是甚至他都会修眉，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就不修边幅了，就每一次就是一个大变样，就是
1: 受啥刺激了？
0: 没受啥刺激，见不着人就是。
1: 哦，就见不着人，所以
0: 这个工作挺挣钱，但是就是见不着人，人比较少，
1: 自己也不爱看自己啦。
0: 啊，就见不着人，你收拾什么呢？
1: 我得自己看着舒服呀，
0: 他还得出去，就是日风吹日晒的，然后呢有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白，然后呢就胡子拉碴，然后就头发凌乱，就这些东西就很多啊。
1: 紫外线高
0: 啊，
1: 高原红，的确
0: 对，那紫外线确实是，
1: 嗯，
0: 你要是不站在树下，我的天，那你真的就你受罪吧，
1: 嗯，
0: 爆皮儿的。
1: 对，
0: 你也说明天还有雨吗？我们这儿接到的通知明天有啊。
1: 嗯，明天是有雨的。
0: 嗯
1: 嗯，
0: 但是下多大咱不知道啊。
1: 他说的小到中雨嘛，这、
0: 嗯、
1: 就是我现在也不敢给你回复的特别确定。
0: 交通标志和标线不一样，以哪个为准？首先要确定一点的是，您这个道路是经常性的使用吗？你首先按照这个正常推理来推，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他们俩是配套的，
1: 嗯，
0: 地上的标线画完改完之后，上面必须得换，要么就是他们俩中间有一点时差，你以地上的为准，因为地上的便捷比较快啊。
1: 这样跟大家说吧，就是首先有交警的话，挺认，听交警，
0: 听从交警指挥，
1: 对，先听交警的，这是。首位，咱由高到低给大家往底要捋。
0: 嗯，好。
1: 然后就是这个临时的或者是可变的这个电子的标志，
0: 就是那个临时红绿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再者就是交通信号灯。
0: 嗯。
1: 然后再者就是，就是那个上面的
0: 头上的空中的那个固定的
1: 交通的标志牌，那个是不可变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再看地面的这个车道的一个标线。
0: 好了啊。
1: 嗯。
0: 今天啥话题？今天话题就是您的手机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啊？
1: 嗯，对，我很喜欢你们，还弄不清楚你们是几点直播。谢谢喜欢。
0: 我来告诉您，我们的节目是下午的5:30到6:30，
1: 对，
0: 周一到周五啊，好吧，别记错时间了啊。
1: 嗯，但是你今天来的有点晚了，因为
0: 嗯，
1: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
0: 半个头说好像是五点，你给我出去。
1: 你别吼上。
0: 你在这听一个小时了，你告诉我是五点，这是啥呀？还有2分钟下班了，
1: 嗯啊，
0: 您错了，还有30秒，
1: 对，
0: 29秒，28秒，
1: 我们是非常精准的，
0: 27秒，
1: 你把说了多少两句话了？
0: 啊，是啊，说我手机最大的就是晚上5:30到6:30听《悦动全程》，这是最大的，
1: 对，
0: 谢谢谢谢，
1: 这句话必须得读完才能下节目。
0: 最大的是5:30到6:30听《悦动全程》啊，
1: 嗯、
0: 行，
1: 嗯，好。
0: 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就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了啊！5:30到6:30，记住哈，明天这个时间、
0: 嗯、再会，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给蒙蔽。我像那搜集者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题，一整栋大厦扫地才休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桥中区汤宁街道，租住的是和谐家苑幸福小区的公租房，厨房已经塌陷2至3寸了，反映之后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中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查看呢，他反映的是厨房地面约1.5平方米倾斜下沉，已经按照公租房维修流程上报，目前桥中区对华园小区公租房后期维修单位进行招标，等待确定维修单位之后对该问题开展及时的维修。再来关注周女士，她说呢申请宅基地上建房已经审批了，还是没有盖，目前距离审批的建房还剩大概2-3个月的时间，现在想要建房，村里面又通知说暂时不能建，说是退林还更的政策影响，自己担心如果过期了不盖，下一次再申请不知道还能不能通过。村里面也无法给自己一个承诺，说以后一定能够盖房，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建房子吗？来关注一下桥中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的宅基地建房手续已经审批，停工系辖区内退林还耕专项整治统一的临时管控，全域暂停建房施工，已经向反映人现阶段禁止私自动工，告知因政策的管控导致审批临期到期，可统一办理延期，也符合申请宅基地的建房条件，后续申请权益不受影响。那么等待管控解除，第一时间将向反映人告知可以进行动工。经过镇村干部现场核实呢，目前该问题已经上报至镇这个党委政府，该村新建房屋的工作暂时停止，后续如果需要进行建房可以正常建设，不需要再次进行申请了。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的14时2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中区双沟镇、石河镇、赵桥乡、十八里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请注意防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郭南镇的一位孙先生，他说呢，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大概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请问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贵阳县郭南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实，他反映的这个申请的土地性质呢是永久基本农田，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哈，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采土以及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是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他申请的选址是不符合申请建房的条件。那如果说需要这个建房的话，可以向村委会申请另行选址。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群众说呢，以前这个李村庄都进行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呢房子所在地为林地，自己能否办理房产证的确权，想要给一个回复。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该户是位于石河行政村的李村庄的东头，土地面积约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呢建于2012年左右。该户呢是在这个当地的农房宅基地统一确权登记期间，因他本行政村新村统一规划等原因没有确权登记发证。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批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如果他本户反映的情况的话，目前经过调查，已经安排了第三方将该户纳入第二批的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范围，该户的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由第三方统一安排。

微信网友乐乐就说想问一下转校生的问题哈，这个的话就是每年八月份的中下旬吧，应该是，就是看转入的，您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哪个阶段？还是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就看这个转入的学校啊，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转入到你想转入的学校，如果说没有的话，户籍刚好也是我们这边的，然后符合转入的条件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就是有转入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市民就说呢，满三年100平方米住房过户给子女要花多少钱？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亳龙潭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赠与、交易两种方式的税费标准不同，赠与过户仅受，是这样的哈，受赠方需要缴纳3%的契税，买卖交易过户的话是买卖双方均需要纳税，房屋满2年转让方缴纳个人所得税，受让方按房屋的套数计税，14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房、二套房的契税均为1%，三套房的契税3%，具体的这个税费标准呢是以税务部门解释为准，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呢是仅收取80元的登记工本费。没有其他额外的收费。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农村新建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操作？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针对农村新建房屋实行的是统一的测绘集中确权登记模式，目前桥城区农村建房办证需求量大，测绘力量有限，村民将户口本、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交至村委会，由辖区的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汇总上报分局，那部门呢统一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测绘，完善权属的资料，集中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固阳县义门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被邻居阻挠施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村民可与原来的邻居自行的协商，协商不成呢可申请乡镇人民政府介入处理，如果说政府处理意见不符，可依法提起行政的诉讼，如果说持有合法的老土地证，在权属清晰的原有宅基地范围内建房，邻居阻拦施工是属于侵权行为，建议直接通过司法的诉讼的途径维权，可提前咨询当地的律师梳理诉讼的流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邮政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呢，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之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款的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那肯定没有加收刀具危险费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如果有类似的管制的刀具，这类产品是不允许邮寄的。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就能查询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供电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是城乡一体的电价，农村和城区执行的是统一电价政策，例如居民生活用电一度电量是0.5653元一度。有一位听众拨打电话说呢，市区道东一个厂区使用的是转供电，价格呢是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那发改委下发的有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严禁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转供电的加价，要严格落实电网终端的优惠电价，转供电1块钱一度要经过物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交给供电公司多少钱，一共使用了多少度电，每度电的均价是多少，不允许把公共用电部分以及员工的工资分摊到业主的身上，这种情况业主是可以要求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电费公示的。
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开空调想要省电，一呢是建议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第二呢是空调开启一段时间之后啊，室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可以适当的调整温度和关闭空调。第三呢，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要把电源断掉，空调在待机的时候也会耗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晨说光伏有没有补贴了啊？光伏补贴的话，您是家住在哪里啊？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政府关于补贴这方面的这个发放问题啊，或者是您向栏目组来进行一个反映一下，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光伏补贴目前为什么原因没有发放。还有网友刘炳军说，请问改水改测的补贴怎么没有发放？改水改测的补贴您说的是哪方面呢？是您自己就比如说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一块吗？如果是这一块的话，是按照流程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把钱打卡发放。星辰大海问，明天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亳州市水利局相关方面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目前来讲的话，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都是可以的。
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网友这个反映，比如说这个补贴发放有没有到位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建议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这个，比如说这个投诉类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款项进度的问题啊，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关于您，就比如说光伏补贴，目前是有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如果说是危房改造。包括是厕所改造哦，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补贴，也是有的。关于您的为什么没有发放，是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把您的详细情况留给我们，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是不是？如果说您像您只是留言的话，我们也不了解您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就直接跟您说啊，你的可以发或者是可以不发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也解释不清楚，是吧？像咨询类的问题的话，你比如说这位网友风和自由就说，外省的住房公积金可以跨省贷款吗？你又比如说您是像这个要问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比如说在这边在哪里买房，你要是比如上海的，在亳州目前就是可以，所以像您是在哪里的可以搞清楚一下啊，说清楚一下。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哪些手续？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村里面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呢，看一看你所要申请这个地块是不是属于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性质，包括你这个选一户一宅的性质。第二就是你选的这个地块是否属于宅基地的性质，还有带上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村里面会把就你所要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是继续调查一下，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一些材料你大概可以听一听，像身份证、户口本，到村里面去申请这个填申请表，包括这个承诺书，包括建房的报告。就是家庭情况、建房理由、建房地块面积，还有就是四邻，这个都是哪些户，看是否需要四邻的意见签字，等等啊。 需要进行分户吗？分户，你要是已经有一户一宅啊，如果说您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需要结婚了，需要分户了，这个就可以到那个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分户的话是可以的。您要是一户已经有一宿宅基地了，有正当理由都可以再进行申请。如果说没有的话，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条件，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的。江苏在亳州买，我所了解到的，目前江苏那边可以在亳州买哈、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节目。网友盛源就说，道东交通道路太乱了，摆摊的乱摆，要不然您说一下具体哪一个路段，就比如说道东哪一个具体的路段啊，包括这个具体的时间，您说一下，我们把您的情况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像在路牙石以上，那应该是属于这个城市管理局，路牙石以下道路方面的是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还有网友就是说自己要申请宅基地啊，先要说呢需要先分户，但是派出所说那边呢有宅基地才能分户，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建房子是需要一户一宅，就是您要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您满足了就是新建房屋的条件的话是可以进行建房的，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一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是以户口为基础，同一个家庭户啊。那你需要提醒的就是，单纯分开户，就是不是说你就是满足宅基地分户条件，你比如说你结婚了，你还是没有分家呢，啊，你现在分家了，符合条件是也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小餐饮换门头名字不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吧？换门头名字，您是，那您这个经营的饭名称不就变了吗？是吧？网友说完全符合一户一宅，但是没有宅基地啊。你原来是那个村里面的村民吗？如果是村集体的成员，原来你没有宅基地吗？您这样，您一直在问我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可以把政策给您介绍。你完全符合一户一宅，你没有宅基地，原来的宅基地呢？您如果说是你们当村里面的集体成员之一，原来应该都会有宅基地啊。您可以向我们栏目组拨打电话5501234。你没有宅基地，那您原来住在哪儿呢？一般您是您村里面的集体成员，就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应该会有宅基地呀。好，我来跟另外一位网友说，就是小餐饮门头换门头名字需不需要啊？如果说是门头，比如说原有的名称合理简化的话，你就看哪一种情况。如果说是彻底换新的名字，字号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不能直接换的。然后不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但是你必须要办理这个名称变更登记。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然后另外这个名称变更之后，你还要同步变更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信息。就是法人不变，如果说门头只是简单简化你的那个名字，然后呢不需要换证。如果说换成了全新的名字，不需要这个注销重办营业执照，但是你要变更一个姓名，然后同步更新一下营业这个许可，所以这边不建议你直接私自更换门头的名字啊。

0: 还有就是总的来说，您这个图纸它，您建这个图纸的话是可以，要符合城乡规划许可。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由专业的建筑人员或者人村里面的看你的图纸，看是否是符合审批的条件哈。您就是家贸的话，你不是也是要向村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的这个总高不超过12米，它是有一些这样的，原则上是不超过3层，如果说是总体只是2层，然后顶部突出起的这个楼梯帽，然后不算自然层，但是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你的楼梯间的占地的面积不能超过2层总面积的1/4，不能做成完整的一层的房屋，不能住人，不能正常的摆放家具，长期的居住仅限楼梯使用。另外呢，是总高度是非常严格的，整体总高度是不能突破12米的红线。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图纸要提前的报备，申请的时候要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图纸上面一定要画出这一个楼梯帽的构造，然后到乡镇自然资源所或者是农业农村那边去进行审核确认。如果说您就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要去先去申请，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流程是这样的，你先建房，然后你后期私自加盖楼梯帽，然后你还是被认定为违规的整改了。栏目的热线电话是吧？栏目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大家如果说反映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栏目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每周一下午，3点到3点30，我们呢直播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3点30，可以受理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都行，只要您的问题是合理的合法的问题都行。那早上7:40到8:20是这个专场政风行风热线，你比如说专场政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那就是这个亳州市水利局，您可以关于反映这个农村自来水啊，水环境治理啊，包括这个等等方面的问题。变更的话，您是要参与变更的话，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您不了解到哪里的话，您去市政务服务中心那边都有办事的窗口，到一楼那边有大厅，问一下啊，都有办事窗口。下雨看不清地下标线压线了有没有处罚，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操作问题吧，所以这个应该不算。物业收费高，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哪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它是1.1元每平米，然后可以上下浮动20%，其他的服务费可以另外协商计算啊。如果说是比如说是这个商铺的话，它是市场的调节价啊，这个也是双方的协商。其实如果说觉得费用高的话，其实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商量价格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还原房的问题是桥城区是这个住建局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

0: 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3: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其他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做一个内心豁达的人，人生犹如走山路，可能会历经高峰，也可能会落入低谷。你的心态与选择将会塑造你生活的样子。内心豁达的人在低谷时会冷静分析陷入低谷的原因，改变自己的处境，在高峰时能顺境不傲，满而不盈，稳住自己的势头。内心豁达的人遇事扛得起，也放得下，不论遇到怎样的难题都能稳得住自己。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上，以豁达开朗的心态面对挑战，从容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终会成为生活的赢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同时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
1: 对。
0: 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今天话题呢，也是大家爱聊的话题，爱吃的话题，
1: 夜市。
0: 那你说就是爱去夜市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 嗯哼，
0: 对吧？就很少有比如说中年人或老年人喜欢去爱夜市里面吃东西。
1: 我同你讲啊，
0: 嗯，
1: 男生哦，
0: 男生
1: 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去夜市喽
0: 啊？是吗？
1: 对，是的，真的。
0: 嗯，但是女的不太喜欢，就比如说阿姨辈的、奶奶辈的是不可能喜欢的。
1: 嗯，太乱了。
0: 对，首先觉得太乱了，
1: 嗯，
0: 然后他还觉得东西太油了，
1: 对，
0: 太辣了，都不喜欢吃。
1: 哎，你要是去夜市，你说给我下三碗面条，真是啊，那就有点这是吧？
0: 但是我发现夜市里面现在真有下面条、煮饺子，
1: 标配。
0: 哦，你啊，这是你们的标配。
1: 对，它必须得有，因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要不再点份面食，再垫垫吧。
0: 哦，
1: 啊，这就是最后一道菜。
0: 喝到最后，不是吃到最后了。
1: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喝到最后吧，喝到最后就是来垫垫，垫垫基本上那个饭量大的呢，就
0: 也是封个顶，相当于。
1: 哎，也可能是啊，要盖楼一样，最后一层了。
0: 对，
1: 面条楼，
0: 嗯，
1: 包子楼，或者说是饺子楼，
0: 嗯，
1: 饺子顶，
0: 主食楼，反正。
1: 对。
0: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哪怕我喝点凉太多了，然后我也会想来点主食，就感觉这样我的胃会舒服一些。
1: 是因为这个怕万里夜里面烧香，
0: 对，我发现了。而且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吃辣吃太多了啊，
1: 嗯哼，
0: 吃垃圾吃太多了，都会喝点酸奶，这样也会舒服一点，不一定非得是主食。
1: 男生好像就一定要得是面食类似这个。
0: 男生肯定觉得酸奶有啥喝好喝的，
1: 不是你他本来胃就酸，
0: 嗯，
1: 你再喝点酸奶，
0: 嗯，
1: 他就一夜在那胀气，狗狗打嗝，
0: 对，有这样的。嗯，
1: 他们会选择一些面食，然后把那俗话说得好，把油吸一吸，把酒精吸一吸。
0: 那应该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开头的时候先吃点面食、馒头啥的。
1: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0: 啊，对呀。
1: 但是有95%的人不让你这么做。
0: 为什么？因为怕你太饱了就不能喝了。
1: 不是，是你因为吃了之后你像先叠了层 buff。
0: 哦，这样的。
1: 知道吗？但是
0: 那喝点心肝宝贝也更大的 buff 呀。
1: 这养胃这必须得做到这一点，知道吗？
0: 是吧？
1: 就先吃点再喝。
0: 嗯。
1: 还有的人呢说就来喝酒的，你要先吃碗面的话，喝酒没有灵魂。
0: 没有感觉了，对吧？
1: 那你灵魂将换来的是什么呢？病症。
0: 嗯、对对对。最后去医院，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打吊水
1: 比那花的多。
0: 对，班克桃说哈啤酒，就是夜市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嗯，没有喜欢吃的，只有喝的。到夜市里面还是喝。夜市里面发现现在有很多卖鲜啤
1: 啊，
0: 对吧？啊、嗯，
1: 但是你要说夜市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应该是饼一类的。
0: 啊，你爱吃饼？
1: 对，各种各样的饼。
0: 我早餐的时候爱吃一些。
1: 啊、哦，我早餐也是饼，
0: 嗯，
1: 就是咱俩，就很多人早上不吃饼的，
0: 为什么？
1: 很多人就是
0: 早上会很饿呀，我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饿啊，特难受，就感觉胃空了那种感觉
1: 啊
0: 啊！
1: 这、嗯、我们吃饼，其实对别人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另类
0: 啊，
1: 真的，你看咱那个咱饼本来就不多
0: 啊，
1: 你我吃那个饼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饼来着，就是那个卷饼。山东的那种卷饼、
0: 啊、
1: 杂粮卷饼、
0: 你那个吃那种啊，我吃的比如说鸡蛋饼、
1: 哦、
0: 杂粮煎饼、哎、
1: 这还行
0: 啊。
1: 我吃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得卷点东西、或春饼。
0: 对，你那个和别人不一样。
1: 对，就这个东西、我就会选这些东西，就中午挡饿那些东西我先选一个。
0: 对，那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落寞。今天早上我和哈基下完节目，我说食堂里面实在没有想吃的了，我要出去买着吃。
1: 然后你去哪儿了呢？
0: 去买了那个什么诸暨落寞吗？
1: 在哪儿？好吃吗？
0: 是那个幼儿园旁边，第一幼儿园旁边是叫诸暨落寞吗？
1: 先说好吃吗？
0: 好吃呀，
1: 好吃就行。
0: 我吃了一整个。
1: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吃落寞现在都有人夸，真是。
0: 半颗糖，你真会吃、你竟然会吃！
1: 哇，老棒老棒了！
0: 班克老师说，之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肉盒。我也爱吃肉盒，而且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啊，就自己坐在那里。
1: 嗯，
0: 一个人炫一整个肉盒，
1: 那你不会腻吗？
0: 不会啊，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呀。
1: 能长这么高是有道理的。
0: 我就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这种。
1: 我对这个东西
0: 炸的那种
1: 很少，就是我选择性就很少。你比如说，就是炸什么那个素饺子，
0: 嗯，

0: 或者说那个汤卷的另一个炸卷子，
1: 汤稿，
0: 汤稿这个我从来不沾，
1: 我也不爱吃。
0: 然后比如说油条，油条有的时候妻子不买，我就
1: 油条我爱吃，让他炸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妻子不要求，非得要要求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
1: 你才会去吃，
0: 对我才会去吃，我才会去买这些东西。一般比较大油的东西我都很少，唯一除外的就是牛肉馍，其他的就是全 pass。
1: 哦，那这点我们不一样了。
0: 你比如说酱香饼，我都不行。
1: 我喜欢吃有味儿。
0: 葱油饼、酱香饼，不行。然后呢，我如果说这个煎那个在府里那个煎个鸡蛋饼，就是、
1: 也不行。
0: 鸡蛋饼里边，我老板你煎的时候我少放点油。
1: 哦，你竟然还有怕油的一天。
0: 不是，就是早饭吃太油不舒服。
1: 哦，
0: 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太油不行。
1: 我不分这个。
0: 不分这个是吧？
1: 啊、哦，我只要早上不直接吃小龙虾，我都能接受。直接开始吃火锅。
0: 那我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了哈、我早上吃过那个小龙虾拌面。
1: 哦，那你说你还自己怕油？
0: 哦，拌那是面吗？我买了那个速食那个小龙虾，小龙虾之后呢，就是嘣儿丢碗里，然后给煮开，然后倒点水，然后下好的面一捞，
1: 好吃，
0: 好吃，
1: 嗯，
0: 这有点辣，
1: 不辣就不吃了。
0: 对，
1: 严大魔王说私信我们了，估计我们太忙没看到。那你，
0: 这得是小编，嗯，
1: 对。
0: 人家私信的问题，你可以在小编再多给他发信息。好像不关注或者说不互相关注的话，只能发一条是吧？
1: 三条还是一条？三条我记得。那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呀。
0: 五饼。
1: 嗯。啊、你这个梗。
0: 好吧。是的，一条啊。
1: 哦，一条。
0: 对，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说一下啊。
1: 半颗糖说昨天加 QQ 没同意，昨天他干嘛了？谁没同意？骂。
0: 讨厌，真是。我给你现场办公，不好意思。
1: 557285401啊，你现在申请一下，现在立刻给您通过。
0: 你是不是叫一晌贪欢？是不是您？
1: 他现在这个是半颗桃。
0: 我知道他不可能全用英名的吧？
1: 啊，不会像我一样。
0: 啊，这是您吗？
1: 啊，是他，是他，
0: 是他，我已经同意了。我的管理员干什么
1: 了？同意了。
0: 管理员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异性聊得嗨得很，那就不同意，这不干活呀、啊，这是。真讨厌！
1: 现在能电话连麦吗？啊，这个不是那个节目，他应该串台了，你知道？
0: 对，这现在不行。那你说的是中午的说办就办节目、啊？
1: 对，解决事情的啊、嗯。你可以等到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连麦。
0: 明儿下午3点就行了、
1: 嗯。
0: 啊，好吧，说办就办，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好，咱俩说完之后，我是饼，你是什么来着？
1: 我忘了。
0: 夜市里面，重口味的，反正、就是、
1: 我还没开始说。
0: 哦。
1: 哦。但我一般我现在就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
0: 嗯，
1: 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吃最多的就是那个变态烤翅，变态辣那个烤翅。
0: 我鼓起很多勇气没敢尝试过。
1: 也还行，也还行，现在这口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辣了，已经被改良了，你知道吗？小时候吃的可辣了。
0: 我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成液体状，我觉得我就能接受。但是它要是固体的就不行。
1: 啥意思？那鸡翅还能变成液体的？
0: 不不不，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们去吃那个火锅，
1: 嗯，
0: 它有那个剁椒那个料，它那个料就切那小米辣那个料，
1: 我知道啊。
0: 切完之后呢，当小碟用。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啊。
0: 但是呢，下到火锅里一捞一勺全是那个，连汤在一块儿，
1: 又能吃了，
0: 我能吃。
1: 你这人好奇怪，我不行。
0: 啊、
1: 这就好比那个蒜。就假如说你蒜泥我能接受，或者说生蒜我也能接受。假如说煮熟的蒜，我就觉得特难吃。
0: 哦，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吗？
1: 很难吃啊！还有小米辣也是，小米辣我觉得就是刚切好的那个最好吃。
0: 哦，
1: 还没有成坨那种啊。
0: 那看有点区别了吧？这个、
1: 是的。
0: 还有一次就特别明显，那个一个朋友在夜市点了那个麻辣小龙虾，
1: 嗯，
0: 他说要的是那个重辣的。
1: 哇！
0: 我闻着之后我就有点呛。
1: 嗯，
0: 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胃受不了。
0: 对，我说我受不了辣的。
1: 嗯嗯，
0: 他说那白酒呢？我说白酒呢？
1: 啥？
0: 喝白酒行？
1: 你那不一样啊。
0: 然后就是真的是，他就打了个比方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小麻辣粉丝包你能吃吗？不能吃。
1: 为啥？
0: 那60度的白酒能喝吗？能喝。就这种情况，很奇怪，真是啊。
1: 有点说是双标吧，又不是双标。
0: 你要吃吧，吃完之后我会难受。
1: 对啊，
0: 白酒喝下去
1: 之后，那个多少度都行。
0: 对，它下去之后它就是热，
1: 热的凉的都行，你都行啊，
0: 都行都行，
1: 对啊，
0: 都可以，真是。
1: 那假如说现在让你 喝一吃一碗冷面，你会觉得嗯太凉了，我不能吃。
0: 我现在我爱吃冷面。
1: 哦，你爱吃冷面了？
0: 和弟弟一样，我们俩就是冷面杀手。
1: 哎，他不是，是我对象，他喜欢吃冷面，我弟喜欢吃辛拉面。
0: 哦，那你对象也比我小。
1: 嗯，是的。
0: 也是。他我冷面杀手，那时候我最猖狂的时候吃了两碗半。
1: 哇！
0: 就是爱吃，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下去很爽。
1: 我觉得爱吃冷面的人还会爱吃夜市里面的一样东西，
0: 嗯，
1: 就是咱们亳州特色的娃娃鱼
0: 啊，是是是。
1: 如果说你能接受冷面那个味道，那你一定爱娃娃鱼的味道。
0: 那
1: 啊，
0: 我以前那个淘冷面，我记得有一个，
1: 嗯，
0: 里面放的冰块，
1: 全是冰块。
0: 对
1: 对，而且有一次冬天我们去饭店点了一份冷面，
0: 嗯，
1: 让它上来之后，那碗里面还都是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说这还没化冻呢。
0: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大哥桃说吃东西是痛觉了，喝酒是嗓子了。
1: 哎，对，
0: 你那是倒呛着了。
1: 嗯，
0: 那不是吧？那是啊。
1: 对，你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痛觉，你胃啊，
0: 嗯，
1: 还有嘴巴，有的时候拉醒了那种感觉。嗯，
0: 是吗？
1: 嗯。
0: 哎，我看个问题啊，阿良。
1: 阿良说：“永杰哥。”
0: 阿良哥，什么事儿？你说，
1: 到底谁是哥？
0: 都行，都叫哥嘛，就是。
1: 是摄影师吗？
0: 好像是吧。
1: 嗯。来继续看，其实夜市里面不仅有就是很多特色的我们爱吃的娃娃鱼，
0: 嗯，
1: 现在夜市里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各地小吃都有，还爱吃一个烤生蚝，我挺爱吃的，我爱
0: 吃
1: 上面的小料，除了生蚝我都爱吃，就是那个生蚝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生蚝我都爱吃，
0: 嗯，烤生蚝除了生蚝都爱吃，
1: 对对对，是的，
0: 吃壳吗？是这是呀。
1: 严大魔王说：“主播您好，明天下午3点打哪个电话能接通？5501234。
0: 对，
1: 嗯，
0: 5532370，5532371。
1: 对，
0: 都行啊。
1: 嗯，
0: 最好5501234啊。
1: 是的，人生就俩字儿啊，板面。他爱吃板面，
0: 不是，是魏代那个
1: 啊。
0: 人生就俩字儿。”板面
1: 啊，哦，这样的
0: 那梗知道吗？
1: 我还以为是咱们亳州板面呢。
0: 河北正宗阿良嘛，
1: 咱们亳州就没有 啊那个梗是这样的哦。
0: 阿良板面，他，
1: 嗯，
0: 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1: 哦，
0: 就是爱吃板面啊。
1: 不是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吗？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咱这基本上是羊肉。
1: 你爱吃香菜，他也说烤生蚝吃上面的粉丝和蒜料最好吃，对吧？除了生蚝，里面啥都吃。
0: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你就爱吃粉丝，
1: 嗯，
0: 不就是这个吗？但是有一道菜啊，我有一次，嗯，在哪一年来着？那是一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和我的同学，
1: 吃了啥？
0: 我们俩去南半球，南半球那时候有夜市，
1: 嗯，
0: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老板说有一个就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小锅，那个砂锅那个锅嘛，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会做那叫砂锅鹅肝粉丝。
1: 嗯，
0: 类似这种嘛，砂锅鹅肝靠粉丝，好像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很香，我闻到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里面还有那个蟹黄，
1: 嗯，
0: 还有那个鹅肝，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放的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反正吃不出来了，
1: 就感觉好香啊！你说了起来就很香，
0: 有点就那个颗颗粒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好像
1: 鱼子啊，
0: 哦，好像就是那个
1: 啊，
0: 哦，他做了一份，然后呢卖我15。
1: 嗯。挺好的了，
0: 当时一碗面才8块。
1: 你里面还有鹅肝，还有鱼子，还有蟹黄，你还想干嘛？
0: 那他定价不高，知道吗？
1: 嗯，
0: 卖给我了。其实这么大的小碗，怎么冷不大的，就一手掌那么大的小碗，
1: 听起来就好吃。
0: 靠的粉丝，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好吃，哎呀，特别香。
1: 你看，阿良说：“你看看，永杰都知道啊。”你说我想不想杰哥？
0: 想我是对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虽然他还没想起来你是谁，好像
0: 阿良嘛。
1: 啊，你想起来了。
0: 嗯，安达说炒米线儿。
1: 嗯，这个熊猫说这就像我不吃甜的菜，但是夜市里面的锅包肉他就吃。我没尝过夜市里面锅包肉。
0: 不就是正宗？不就是那个笼统做的锅包肉吗？
1: 啊，
0: 又甜又酸又呛的。
1: 一般这情况下，我不爱吃锅包肉，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所以连锅包肉就是一般去那种东北餐馆，
0: 嗯，
1: 我也是很抗拒的那种，比如说。去吃饭，别人说去吃东北菜，我就特别抗拒，因为我在我脑海中一定会有这个锅包肉。
0: 那就别点它呗，不一定非得要吃锅包肉。
1: 但我就是觉得东北的菜还有点乱炖，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实惠。
1: 嗯，对，
0: 加之有一点儿，
1: 嗯，就怎么吃不完那种感觉。
0: 那不是，那是你们碰到我呗。

0: 炒米线的确是夜市里面爱吃的，而且夜市里面炒的就有的哈，的确很好吃，特别有锅味儿。我都不知道那个锅，就感觉那个锅我特别想给它拿回家去。就我们家可能炒不出来好吃的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锅不对。就那个锅
1: 陈年老锅，
0: 对，就感觉无论里面炒什么都觉得很香那种感觉。
2: 我前天的豆芽，上个星期的米线儿，哦，俩月前的没刷的锅底油，
0: 对。
2: 这太吓人了啊！不是，这现在很卫生的啊，现在啊，这刚刚是一个是峰哥吗？峰哥，
0: 夜市里面很现在就是其实挺干净的了，就是比以前很好很多，因为现在毕竟是夜市里面是公开厨房、透明厨房，
2: 哦，
0: 对吧？你想一想，你在饭店里面还有很多它是后厨，你不能进也看不到，但你夜市全能看到，不干净就不吃呗。
2: 对，大爷挠着头，挠着头给你炒菜。
0: 我见过那个有人发抖音了，你看你刷那个没有？
2: 你看就这样，没有。
0: 你刷那个没有？有个大爷他们在夜市里面卖西瓜，切刀切瓜的那个刀，我刚刚想说切刀的那个瓜，切瓜那个刀是长条那个瓜吗？那个刀吗？
2: 长条的那个瓜啊。
0: 然后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在那没事就等着客人呢，往那一坐一躺，你知道他拿那个刀做了什么吗？
2: 修脚皮，
0: 对，这个事情在抖音上特别火。
2: 我的天哪！
0: 然后就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我前两天刚吃他切的瓜，
2: 听，都吃成真菌感染了都，你太吓人啊！阿廖说他是李达沃塞啊，早期配太乙真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你这个别老改名
0: 了，三四年，四五年。
2: 不是当时出来，他是应该就是去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0: 哦，这样的。班克导说听我们聊的心已经飞回家了，
2: 回来呗。
0: 想回就回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回来。
2: 现在高铁多方便。
0: 对啊，飞机啊，我们还有飞机。
2: 对，还有飞机，那实在不行搭个专的飞机。
0: 对，这真的是打的回家了。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2: 好，行。
0: 来，
2: 哎，刚想和你聊什么来着，我突然
0: 被我打断了，
2: 一打岔给忘了这个啊。太远了啊！
0: 啊，你在哪儿呀？
2: 您在哪儿？
0: 这是另一位朋友了吧？
2: 对，那你在哪儿？说一说啊！哎，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
0: 他在巴西，的确有点远。
2: 巴西？
0: 啊，那你怎么能刷到咱们节目呢？
2: 和河北差不多远吧。桑巴，好吧。
0: 哇，太有意思了！您在巴西做什么？我看你这个抖音视频有发做服装一类的，是吧？
2: 哦，是在外国。我想问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外国，好多朋友，我们的好多朋友出去之后，知道就不能用这个自己的号了，就会用其他的这个当地的手机号，或者说当地的手机来进行这个娱乐，就比如说刷视频啊，干嘛了？您是他带着自己手机是可以用的吗？
0: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2: 好像不一定吧。
0: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2: 网络肯定有限制，就是那个端口的问题吧。
0: 啊，还好吧，有 WiFi。
2: 说您是在南美吗？我还是在石河。西瓜啊，巴西的那个西瓜种植基地石河。
0: 在石河。
2: 你听着名字，现在咱博州人一读石河，就知道离得近的很。
0: 啊，的确挺远的。我觉得我特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位听众，就是我，假如说我长期在外面没有回博州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就特别想吃家乡的美食，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触手可得那种感觉，
2: 真的是，
0: 对吧？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那口味儿。就是炒米线啊，牛肉馍啊，就很想吃。
2: 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0: 对吧？
2: 你要实在不行，自己做也行。
0: 那有的时候自己做不来那个味道。
2: 我家旁边石河
0: 啊，
2: 这是蔬菜种植基地哈。
0: 得不到怎么唱啊？更加爱，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0: 是吧？
2: 得不到你就更加爱，就这样吧。行吧，来看群众啊。你们聊着哈，我们在也看着啊。和风朗月说小笼包也是里面的。
0: 小笼包就是现在我上次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火的那个小笼包，不就是那个华夫广场那个吗？各种味道，辣牛肉什么啥。
2: 哦，知道了，
0: 是吧？
2: 这个四川口味的，川香辣牛肉，
0: 就是那边啊。
2: 那个很贵，那个一个包
0: 子。我一次没尝过，因为每次去都要排队，所以它到底好吃没？
2: 不吃的不管吗？
0: 不管。我难受，我特别好奇好吃吗？有吃。

0: 吃过的吗？
1: 你实在不行，你找个闲人去给你买
0: 代购。
1: 你回来买饱了，我给你咬一口。这种不小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去给我买个冰棍，回来让你咬一口。这个峰哥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啊。谢谢峰哥，
0: 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就看视频啊。
1: 对，但刚刚峰哥他一直在给我们刷小心心，但是没有留言，请记住你只要留言就行了。我就是着急啊、哦，刚就是着急，
0: 他就是无声的爱。
1: 对，就问峰哥你怎么不留言啊，聊天啊，这个啊。
0: 哦，就这个事儿啊。欢迎会说这个泡菜臭豆腐。
1: 嗯，
0: 咱们俩之前讨论过，就是之前刚开始有的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就是万达中心街里面那一家，也不知道干不干了，没去过了。
1: 这两家我去了，但没找到他呢。
0: 啊、哦，那可能就不在那边干了，对吧？
1: 已经闻不到味儿了。
0: 嗯，就以前老离老远了就能闻到了，
1: 现在能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可真的，刚进街角往前走，
0: 我爱吃烤鱿鱼，
1: 我也是。
0: 嗯，
1: 没走几步，
0: 鱿鱼须那种。
1: 尽量少吃。
0: 啊？
1: 尽量少吃。
0: 啊、哦？怎么了？你直接说吧。
1: 我就不说了，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大家都考虑考虑哈。
0: 啊、哦，好的。
1: 他卖你几块钱一个，你想一想啊。
0: 我从来没考虑这个，反正吃的都是垃圾。
1: 那时候我就用本地的网，漫游太贵了，对，是，
0: 对，那肯定很贵，
1: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在海边居住嘛，
0: 哦、
1: 所以说就说
0: 你待会儿给我讲。
1: 我们每次的时候就是去完之后就会给家人打电话。
0: 那这个别吃，那个别吃。
1: 游回来，直接从那儿、
0: 哦
1: 哦、游回来，游来之后就放心吃嘛。
0: 那你下次在直播间游到直播间来，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直播间开麦。
1: 我也爱吃，没人请许先生。
0: 但是啊，就是我说那个鱿鱼，
1: 嗯，
0: 就是感觉只有那边就街边卖的那种，它才能就是有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或者哪怕是在饭店里面，他给你炒的那种铁板鱿鱼也没有那个味道。
1: 对，它这里面有酱，有那个洋葱
0: 啊、
1: 嗯，洋葱炒过火会有独特的香味儿。
0: 也不知道那都是啥。
1: 对对对，煎来煎去的，
0: 嗯、
1: 真的挺棒的。
0: 好吧好吧好吧，就好吃。
1: 对，
0: 嗯，尤其是农贸城那家晚上开门的。啊，没吃过，
1: 有点远了。
0: 嗯，
1: 我们俩没去这么远过，没出过远门。
0: 这个蓝湾夜市的这个可以试试，蓝湾夜市的什么羊拐筋贼辣好吃，羊拐筋怎么吃？就像牛筋一样，牛蹄筋一样吗？
1: 牛膝骨那块吗？
0: 啊，是吗？
1: 羊拐筋是在哪儿呢？羊拐子？
0: 我没吃过，吃太鲜了。
1: 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脆的感觉，就像鸡脚筋
0: 啊、嗯，我爱吃鸡脚筋。
1: 你们都是吃着点呀？我在夜市里，我都没碰到过这些东西。
0: 我也没看到过这么羊拐筋。
1: 我夜市里最常碰见的什么花甲？
0: 对，麻辣花甲。
1: 龙虾还算是大菜。
0: 对。
1: 然后各种饼
0: 啊、
1: 然后烤面筋。
0: 对，烤面筋比较多。
1: 特顶饱的那种泡烤、
0: 哦，
1: 类似这种。
0: 泡烤也很多。
1: 对对对，什么小香肠、这香肠、那香肠，
0: 炸串
1: 前两天刚去的哈，马上过两天就推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哈。
0: 嗯，哇，你还自己又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嗯，油炸馍，我爱吃这个，还爱加鸡蛋，
1: 焊个鸡蛋。
0: 对，这个你一定觉得油，因为我自己这么爱吃油的，我就觉得它很油。
1: 真的？
0: 嗯，一般吃不完一个。
1: 我第一次吃是在那个立新路与、不对，是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
0: 哦、
1: 一个拐角
0: 在那边
1: 有个老头、
0: 嗯、
1: 在那儿卖的，然后我就吃那个，差点被我吃感油了。
0: 和这个没关系，因为它不能吃油。
1: 对，太油了。
0: 嗯，
1: 第二次吃是在文地路与汤王大道交叉路口处，然后呢这个是西北角、
0: 嗯、
1: 有一个大娘卖马糊，同时卖牛肉馍，我吃了一次。
0: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为什么别人会用那个豆皮儿夹着吃。
1: 对，
0: 吸油，
1: 我都是夹豆皮吃嘛。
0: 嗯嗯。
1: 最后一次吃，也就是在光明路吃，是我的好发小带我去的。
0: 嗯。
1: 本来我们两个约的是晚上要在一起饮酒。
0: 嗯，最后变成饮油。
1: 最后变成饮油。他说我有点饿，我说我也有点饿。
0: 嗯。
1: 说咱先去吃个油炸馍。
0: 我吃的那一家就是。听说就是去晚了就没了，因为我们那天吃的就是最后一个、
1: 嗯、
0: 还是因为我们要拍摄那个视频，然后别人让给我们了，就是在那是哪儿呀，西关那边，
1: 咱火车站不着
0: 路口，
1: 都那一块
0: 啊、那个路口叫啥，油炸馍，
1: 你给我说旁边的建筑吧，我能给你进去定位，
0: 就是西关旁边有个什么白什么饭店，就在花溪楼那个南门那个大门那儿，往西走，
1: 和平路。
0: 嗯，就在那上面。
1: 和平路与过阳路交叉路口。
0: 对，是的。
1: 啊，
0: 就那家。
1: 日月饭庄那块。
0: 那有日月饭庄吗？
1: 那有一个，那旁边不就是吗？
0: 那是日月饭庄吗？
1: 那是什么？
0: 也是这个什么饭庄，白什么饭庄。
1: 哦，
0: 就是一个回民饭店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是吧？啊，
1: 对。广西那块只有那儿，你再、再往里面拐就曙光路
0: 那
1: 块。那
0: 家应该就是挺正宗的啊，做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嗯，
1: 我在那个东边小区里面吃过那个大盘鸡，还吃过炒米线，不要米线。
0: 你也减肥？
1: 这都是你亲哥带我去吃的，真是。哎呀，
0: 他也减肥？
1: 他不是减肥，真是他就是吃的鲜。
0: 哎，这刚才说上次买的鲨鱼在海边，回来都放回了，
1: 都
0: 没吃。那真空包装的烧不好，就有些海鲜就不只是就是那种我们不常见，有些海鲜就是我们真做不好，
1: 真做不好，
0: 不常做。
1: 你也不爱，其实有的人他就吃那个本味儿，
0: 我吃不了。
1: 还有那吃法不同，确实不同。
0: 对，
1: 有的腌制的鱼，他别人腌一次早上就一块鱼，一家人四口吃。然后呢，早上吃三分之一，中午吃三分之一，晚上把那三分之一给解决了。你像咱这儿，我
0: 就特别像泡菜锅那边
1: 吃那个鱼片儿，
0: 嗯，
1: 那个马友鱼，我就已经说 N 次了。我们家一次都煎一包，一包是四五个，一顿吃完，
0: 能吃，
1: 做别人一星期的，知道吗？
0: 你说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带我妈出去，就我们两个，我们俩去泡菜锅那边玩
1: 儿，
0: 然后我们俩点菜，我们俩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然后旁边一桌子人点了两个菜，就是我们就是很能吃那种。
1: 对呀，这不这是能吃是好啊。
0: 就我们说吃饭就真的在吃饭，就是在炫各种炫各种干饭。
1: 嗯。
0: 然后别人吃饭可能就为了聊聊天呀那种，然后我们就是点这个点那个点这个点那个。
1: 我当年是最看不起这波人的。
0: 然后你就成为了这波人是吗？
1: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波人。
0: 我也是这波人，
1: 因为每次就是以前我以前饭量奇大无比，现在的饭量呢稍微减了点，但是也能吃个正常人的一到两倍，
0: 嗯，
1: 还行吧。但是如果说和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四个人最少点九个菜，
0: 四个人点九个菜，一个人两个菜加外加一个菜，
1: 必须得吃完，
0: 嗯，
1: 不吃完不能走那种情况。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四个人就点四个菜，
0: 嗯，
1: 仨凉菜一个热的，
0: 因为
1: 是吧？这个结束之后呢，你最神奇的在哪儿呢？
0: 嗯，
1: 吃饱吗？没吃饱，没吃饱再来份面。
0: 二厂
1: 面，
0: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二厂。
1: 有大部分会选择去再去吃个烧烤。
0: 对，那才有感觉。
1: 对，吃完烧烤再吃个再吃个面，类似的那种情况，老烦人了。
0: 就是一定要有碳水，
1: 对，
0: 筑底，
1: 对，
0: 封顶。
1: 我朋友的著名那个他这么来着，他这个名言名句吧。
0: 嗯，
1: 叫做不吃馒头吃不饱。他就在各种店里面问别人有没有馒头，
0: 有馍。
1: 对，上次我们在兰州拉面吃，他说老板有馍，老板都震惊了。人是清真饭店，然后呢，在家是其他的人不做馒头，就问。
0: 我不知道他们不吃馒头。
1: 不是，他们也吃，就是很少。就这种情况吧，就他们只卖面，你问他有没有馒头这事是吧？
0: 对，就好比说你去一个拉面馆，你问他有没有米饭。
1: 有啊，
0: 哦，他们有米饭，
1: 盖浇饭吗？
0: 因为我没去过那个店里面吃，现在都。
1: 但是不能在那儿饮酒，是真的啊。
0: 嗯，
1: 好吧，朋友们，今天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嗯，是的，
0: 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行之后呢，只要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主持人，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1: 对，
0: 在微信群里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嗯，
0: 有点不像，
1: 到底是不是一个？我觉得
0: 名字一样，
1: 既然名字一样，就为什么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人呢？本来姓氏就很少。
0: 好，
1: 是吧？
0: 先这样啊，好不好？那可能美颜了没看出来，是吧？这个聊的这个事情呢，你们不要过多关位啊。
1: 对，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
0: 这边确实是。好了，朋友们，那么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
1: 好了，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城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
0: 哎，你下次可以问一下他在哪个学校毕业的就行了。只有这个共同连接点就行啊。
1: 你就告诉我，确定。
0: 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吗？
1: 确定没结婚？
0: 我不知道嘛，这个我听别人说嘛，道听途说啊。
1: 我们俩在说什么八卦？
0: 不是在聊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啊。
1: 来，首先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啊。今天下雨，所以呢，比平时就是路口的车多一点啊。魏武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以及在我们的耀都大道上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的南门门前，目前的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好的。
1: 魏武大道呢，这条路上呢，哎，我发现每次都是这边。
0: 怎么了？
1: 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不要着急。
0: 好的，
1: 继续向北一直到工业路哈，从工业路到韶花路，也就是在魏武大道上啊，目前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一定要保持车距啊。继续向北一直到光明路啊，在光明路与魏武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啊，其他路段就还好了。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你还行，我看一下哪个路口车辆比较多一点啊。哦，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路口呢车流有点多，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证您的这个与前方的车距，因为下雨天哈。继续向北一直到立新路。
0: 好的，
1: 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车辆有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啊，
1: 那继续向北一直到汤明路，也就是二里铺那边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几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千万不要着急，注意安全。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状态良好，但是在南湖公园西门香屋路路面上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一定要格外注意。到南万达比较畅通，但是平行西侧呢，在这个文化小区东门南北双向增加非常多，一直到猴子丽景都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你一定要格外注意啊。那平行东侧嵇康路在菊花园门口，也就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市政府门前呢是在耀都路建文化广场的北门西向东方向有增加啊。市政府后侧韶花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流是多一些，提醒到过往司机要格外注意。平行西侧的沿河路路面上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比较多，要格外关注。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都是比较的畅通，大一手方向呢也是比较的平稳，您都可以放心的选择啊，不必担心。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在这个路段处呢是世纪城的这个南门车辆会多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养生大道，状态比较良好，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一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现在也是少量增加，通过是要格外关注啊，不会太长时间，最多两个红绿灯。直到耀都路西向东方向也有增加情况，到韶花路红学中学门前桃花大道主干道这个东向西可能会两到三个红绿灯，南向北的话一个绿灯。桃花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一个绿灯方可通过，桥正万达比较畅通。那么城北进城在郭河大桥桥面上稍有排队，所以说提醒到我们的过往司机，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啊。
1: 就是我看到就是强对流黄色预警，然后就是咱们发这个新闻嘛，然后呢就有一个评论特别搞笑，就是头一个就说恭喜你这次蒙对了，因为这几天天气变化太快了，就你看那个天气预报有很多不准，对吧？就一会儿阴，然后这个那个阴雨天又过去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那种，变化很快啊。
0: 对啊，好的。就是这个天气呢，大家也别见怪不怪了啊，
1: 对，
0: 好吧。好，那继续来开始聊哈，今天聊的是在夜市上您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刚群里面呢还没说完，我看一下群里面，到哪儿了？
0: 这你真忙的，咱俩忙的很。
1: 来，到油炸馍说完了，泡菜臭豆腐也说完了。然后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好久没有逛夜市了，等这几天天气好了就可以去逛夜市，晚上就逛一逛，真的有夏天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夜市那种才会让我兴奋起来。
0: 那冬天谁出去？冬天贼拉冷。
1: 对对对，喝酒吹牛说臭豆腐，对，
0: 炸串
1: 好吃啊。不过我爱吃那个，有一个饭店，它就是那种，就是它直接把这个臭豆腐给炸出来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汁。
0: 啊，我知道，黑色白色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吃，那个好吃。
0: 那个啊，对，是那个有点高端了，我觉得不接地气。
1: 还要蘸一下，对吧？麻烦死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炸串好吃，酸辣粉，你应该爱吃。
0: 酸辣粉我还行吧，我妻子爱吃，我不是特爱吃这玩意儿。
1: 酸辣粉加一，因为它里面又酸又辣，就很够味儿。就吃完之后很解腻，很爽，
0: 很解馋吧？
1: 解馋，对，解馋，
0: 那不能
1: 解
0: 腻。酸辣粉解腻是来了更多的油把油给带走了吗？吃拉肚子了。
1: Sorry， 解馋。
0: 解馋啊！
1: 爱吃香菜说上善那边有地锅鸡小份的十几块钱两人餐，这就和徐州那边一样，我在徐州吃过那个，就是地锅鸡两人餐那种。他说上善民居那边。
0: 我从来没吃过十几块钱的地锅鸡
1: 啊！
0: 我基本上地锅鸡都是188、200多的那种，
1: 这么贵
0: 啊！
1: 铁饼子的那种。
0: 对，地锅鸡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说你说那小份儿那种，就饭店里面的那70、80的也吃过。
1: 其实那个吃起来就不太正宗，就是没有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188多少钱那个地锅鸡的那种感觉啊。它那个就是纯属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石锅什么了？那个重庆鸡公煲
0: 哦，重庆鸡公煲、
1: 有点那种感觉。
0: 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
1: 不是重庆的。
0: 哦，这个人叫重庆。
1: 哦，所以
0: 他
1: 叫重庆。
0: 对，
1: 重庆鸡公煲
0: 是人名，他叫重庆。那、上次我就说重庆鸡公煲在重庆怎么吃不到，就是因为他名字叫重庆，是吧？他叫重庆
1: 那重庆烤鱼呢？
0: 重庆烤鱼可能是重庆的。鱼多啊。
1: 对。
0: 静静说，羊肉串儿，
1: 羊肉串儿的确，那喷泉那边羊肉串儿，然后用烧饼夹着吃，我妈最爱吃了。
0: 这个烧饼夹羊肉串儿到底是硬的烧饼还是软的烧饼好
1: 一点？硬的呀，不是那个带芝麻那个刚烤出来热乎乎的那个
0: 白糖烧饼，老北大烧
1: 饼。你喜欢用什么夹？
0: 我喜欢用那个饼，
1: 油酥的那个
0: 春饼。
1: 春饼，春饼啥样？
0: 裸馍也行。
1: 哦，那个夹的也好吃啊。
0: 就那种类似的那种软软的饼，就是，
1: 就有点像山东那边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淄博烤饼。
0: 啊、对比那要大一点，就是老北京卷馍，你知道吗？就那个饼，我觉得卷羊肉串是最合适的。
1: 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就和你说的那种山东杂粮那个煎饼、那个大饼是一样的感觉。
0: 我这把人说开心了都。
1: 一样的质地。
0: 对，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饼它可以塑形。
1: 有嚼劲，
0: 对，有嚼劲
1: 啊！
0: 你可以让它大，也可以让它小。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牛的人是不用这个，不用手就可以卷起来，
1: 这么厉害，这么牛。
0: 就是你看它那个饼是圆的嘛， 你把圆的这个上面撒满菜，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然后最后那有一块呢，三分之一
1: 啊，
0: 那个圆折上去
1: 就行了。
0: 折上去之后用筷子在这头然后插进去，
1: 再翻一下，
0: 再卷。
1: 哦哦，那样卷。
0: 哇，你卷到那头就根本不用手，
1: 这有技巧，
0: 老棒了。
1: 嗯，
0: 那就是不能用筷子，穿着串吃就和吃包子不一样的，串不了。
1: 还是因为它那个质地硬一点，
0: 嗯、
1: 啊，太软的你像那种肯定卷不好。嗯，小土豆说烤面筋，这个你爱吃吗？有很多果仁烤面筋。
0: 不爱，
1: 我也不爱。
0: 我除非饿的难受了，我吃个烤面。
1: 哦，对对对，咱俩一样。
0: 这挡宝那玩意儿真是、嗯、无敌挡宝，这是。
1: 哎呦，西安的夜市喝绿茶。
0: 你那美的做了，你知道吗？
1: 用玻璃杯好点，你想。再给你倒杯奶茶。
0: 啊。小土豆，你的表情包是真多，这、
1: 啊。一点点。烤串泡烤，这个好吃。
0: 泡烤是曾经我一段记忆，
1: 女生应该挺爱吃的。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拉着车子那个一弯泡烤，
0: 对，妈拉泡烤，
1: 对，
0: 这就在那喊大家想象、嗯、这个泡烤呢，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的阿姨，
1: 嗯，
0: 以前做过这类的生意，
1: 嗯，
0: 刨冰泡烤这类的，在九中门前。以前
1: 九中在哪儿？
0: 九中就是那
1: 个、
0: 哦、
1: 这个万
0: 达
1: 旁边啊、
0: 哦。对，去卖这做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吃的够够的，真是。他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烫多长时间，分多少炉，多少温、
1: 哦，
0: 什么什么这个格放什么，那个格放什么，这个东西我门清。
1: 但感觉很好玩，你知道，有点像过家家的感觉。
0: 不止好玩，你知道你阿姨啊，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1: 啊。哦，
0: 他做这些的时候呢，
1: 我妈你听听，
0: 他所有的食材知道吗？
1: 嗯，
0: 他如果说能自己造出来的，他就不买成品。
1: 那肯定很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
0: 现在因为就是大家不爱吃这玩意儿了，真的吗？
1: 爱吃。
0: 然后那个你看，那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1: 嗯，
0: 我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那个刨冰，实在是
1: 他还会做刨冰
0: 啊、哦，特别好吃。然后忙不过来了，有个那刨冰机
1: 啊、
0: 嗯，我们家所有的冰都是用。就是自己接的那个，有的可能是那个矿泉水，有的是井水。
1: 对对对，我吃弄过那个、嗯。
0: 烧开之后，晾凉，放在托盘里。
1: 嗯、
0: 我们家为此买了两个大冰箱，
1: 嗯，
0: 全是为了冻冰。
1: 嗯，
0: 以前可以去冰库里直接拉，
1: 嗯，
0: 但是那个冰不干净。
1: 哦，对，的确不干净。
0: 你也不知道孩子吃了拉肚子不拉肚子嘛、
1: 嗯？
0: 小朋友吃，烧完之后那个冰，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就是冰烧完之后怎么样能让它快速的碎开呢？
1: 用那个制冰那个碎冰机啊？
0: 不是，
1: 嗯，
0: 那个冰搬出来之后是冒着寒气的，
1: 嗯，
0: 很冰非常冰手。
1: 用盐啊？
0: 放在不是放在盘子上，用一瓢烧开的白开水往上一泼，凉的，
1: 嗯，
0: 冰马上啪啦啦啦在那炸。
1: 烧开的白开水，
0: 对，
1: 冷凉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嗯、
0: 泼上去之后马上就炸，
1: 嗯，
0: 炸完之后呢再用锤子锤，
1: 嗯，
0: 锤完之后呢再用刨冰机里面刨，啊，就那种刨啊。我那时候特爱，你知道，我抱完病之后，那个小盘拖完之后，
1: 那应该你说的这应该很久之前的事情，
0: 老是刨冰嘛、
1: 哦哦，
0: 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嘛，
1: 嗯，
0: 然后端过来之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什么
1: 小料、
0: 西瓜、
1: 嗯、
0: 椰果，
1: 哎，想想都好吃，
0: 就特多。然后呢，
1: 嗯、
0: 你可以用杯子，
1: 嗯，
0: 我最爱用杯子，杯子下面
1: 我还用小碗，
0: 它有个渐变色，
1: 嗯嗯嗯，你要那个。
0: 啊，就特别好看，
1: 挺讲究，
0: 特好吃。然后
1: 那时候就有调酒的这个
0: 前置，那它里面要放酒，我告诉你就绝了。但是小朋友不能喝酒。然后调制好之后，
1: 嗯，
0: 我妈呢特意买了那些比较好看的那个吸管，
1: 嗯，
0: 就可以拉完之后拉花，
1: 嗯嗯。
0: 最后买那个小伞，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哦，我知道那个，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不是一毛钱两毛钱吗？
0: 不是，这是批发的一袋子。
1: 啊，我说的就那个，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样？
0: 你那个是装饰用的
1: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装饰用的，
0: 不是那个也是装饰用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的价格要比那个单价高
1: 哦。
0: 那个是
1: 我买过这个
0: 哪个？哎，对，就这种。
1: 哎，
0: 我知道，就你说那种
1: 伞椰子树，
0: 对，
1: 伞椰子树。
0: 对，你那个那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竹签制的，
1: 对对，
0: 一种是
1: 竹签
0: 塑料制的，
1: 嗯，
0: 塑料的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你不能插进喝的里面去。
1: 嗯，是的，
0: 不干净，
1: 一般买那种木质的，
0: 竹签的，对，
1: 嗯、
0: 竹签的那个做工很小巧。买这个之后呢，怕孩子们就是喝的时候呢不过瘾，
1: 嗯，
0: 配了两种勺， 一种勺啊，是那种长的勺，可以搅动的那种勺。
1: 对对对，长的有这那种。
0: 对，一种勺是那种稍微短一点，黑色的，是圆形的勺，那种可以直接把冰蒯出来吃。
1: 嗯，
0: 太细了，就讲究的很。
1: 你看你这个蒯字用的，你觉得这个冰一大口，你知道吗？
0: 哇，那么蒯一大口。
1: 对，
0: 老过瘾了。后来因为就是这个体力不支不干了，到后来就因为确实没有，那当时呢还没有门面，知道吗？就只能临时租房或临时租车，就在那儿买，
1: 又麻烦，
0: 很麻烦，
1: 很累，很辛苦。
0: 刚开发没多久，那时候。
1: 那听起来很好吃，
0: 印象很深刻。我妈那个不舍得丢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杂货房里面。
1: 对，然后她一直是不舍得扔，但又没什么用处，一直堆在那儿，它就是垃圾。然后你还不舍得把这个垃圾给扔了，你说
0: 俩大冰柜
1: 一样一样。
0: 展示柜什么都有，知道吗？
1: 哎，咱们一样。
0: 现在拉出来，从去杂房，我门口就能支摊儿。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那个老表，我们俩也弄过这个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哪怕不干了，我们俩还要把东西就是拉回家里面，就堆在那里，每天被家里人数落着。你说
0: 规整好。
1: 对，你看那堆垃圾还扔我。
0: 后期因为看能不能用，还得通通电。太好玩真是。
1: 嗯，而你说你搬来搬去这么大又不好搬，对吧？
0: 对，很难，很笨重。
1: 对，
0: 现在为了那个车子，自己还焊了一个什么专用的车架，我还去给他买轮胎，
1: 好精心啊！
0: 多少号的轮胎？
1: 嗯，
0: 什么橡胶的、不橡胶的、实心不实心的、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都买过来。
1: 创业真难。
0: 对，试一遍之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1: 嗯，
0: 还不能影响到邻居。
1: 嗯，
0: 因为你要是那个圆滚滚的那个轮胎呢，它噪音比较大。
1: 哦，
0: 你早上出摊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
1: 噪音。对对对，
0: 哗啦啦啦啦在响。
1: 嗯，
0: 然后买那个静音轮胎，而里面防滑的，
1: 就很到位，
0: 带刹车的，什么类似的多得很呢。夜市里面，我告诉你，高低我要是不从事这工作，我在夜市里面真是
1: 真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嗯，
0: 也与别人交流那时候是特好玩。
1: 我不是，我是白孔，
0: 白孔也行啊。
1: 对。爱吃香菜说，馍是馍，馒头是馒头，饼是饼，卷子是卷子，花卷是花卷，馕是馕，不一样啊。不过现在呢，都把它归为一类了。
0: 主食
1: 啊，嗯，面食
0: 。
1: 他说就是面食。
0: 哎呀，张哥说最良心上架，那是。
1: 对。
0: 但是他都是经过我老张严选，真的吗？
1: 对，这东西一定要年轻人在旁边，就是一起配合着，
0: 嗯，
1: 然后东西就不一样。
0: 对，我讲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初做生意嘛，
1: 嗯，
0: 不懂得去量化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母亲每次给家里人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她调完之后啊，就是她有个公用的勺，
1: 嗯，
0: 她调一杯，调个四五杯、五六杯、七八杯，她有个自己公用的勺，这个勺呢，就每次她得把那个蒯出来之后，蒯到自己的杯子里，喝一口，尝尝味道到底是甜了还是不甜，
1: 哦。
0: 他每次都尝，以至于他尝的每次喝的时候，他就表情很难看。我说你那么难看，为什么要喝他呢？他说，别人喝的口感不好，咱卖不出去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它可以量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用半勺，
1: 嗯，
0: 再用一勺，你只要配好这一杯，别人怎么要，水是到哪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就可以量化嘛，就一勺，
1: 因为
0: 那个
1: 太久了，太早了。你现在你都是用量杯，然后多少毫升，你按了那个机器按一下就行了。
0: 对，那奶茶一样的嘛，然后倒一小杯，倒进去。就那个时候不会，那个时候只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桶摆一排，接完之后尝一口。不行，有点甜，倒了，再接一遍，这种情况，浪费了好多原材料。
1: 那时候只能估摸着，就大概有个大概，一勺两勺。
0: 那个时候其实都行，因为你要配个量杯完全可以，
1: 但其实你在夜市里面就是不会讲究那么细致这么细节，就是你每次吃的夜市里面东西味道有一点区别的，自己可以发现其实。
0: 对。
1: 还有羊脑砂锅炸面条，你吃这个什么内脏啥的羊脑吃吗？
0: 我不拒绝，但我不会主动。
1: 哦，我也是，但我爱吃猪脑，我感觉和羊脑比起来，我觉得羊脑有点腥味儿
0: 啊，就是煮脑花，
1: 嗯，
0: 对吧？我好多女生爱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糯糯的呀。
0: 它这个味道很丰富嘛。我上次被别人骗了一次，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有心理阴影。
1: 因为我吃这个脑花只适配于重庆口味的，
0: 对，辣嘛，那肯定就是辣。
1: 对，那时候你也尝不到什么有什么腥味，你只觉得很香。
0: 哦， 原来是这样的。嗯，没尝出来香，
1: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脑花。
0: 豆腐，
1: 对，
0: 黏黏的，
1: 比豆腐好吃多了那种。
0: 还有点这个
1: 又香又糯的
0: 蛋白质的香味啊。那个爱吃香菜说，那关东煮啊，
1: 关东煮好吃。
0: 关东煮一直没提起我的兴趣。
1: 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关东煮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面，我不太懂。
0: 单价成本不高，
1: 嗯，
0: 门面，然后关东煮就清淡。
1: 对，关东煮在商场里面，它房租不是应该很贵吗？
0: 对呀，就是你萝卜卖多少钱？
1: 我没问过，因为我不吃。
0: 对，他有时候你萝卜几个，他有一点称重，
1: 就在里面会贵，对吧？
0: 对，很贵。
1: 哦，
0: 一个萝卜几毛钱这么大一个，切完之后
1: 卖几块？
0: 卖给你，对，翻几十倍卖你，还不行吗？
1: 那比开饭店好多了。
0: 对呀，而且那关东煮里面的那些就是基本上是成品嘛。
1: 嗯。
0: 谁不可能就是说现包，包完之后就那个。咱说那个包身那个品，不是说都是这样做啊。
1: 嗯嗯。
0: 包完之后，然后直接切断，然后插进去，还给你煮，不可能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已经是好做好的品嘛。
1: 放那呢。
0: 嗯。
1: 还说船长下午买了战斧。
0: 嗯。
1: 战斧是什么？是喝的一种。
0: 牛排。
1: 哦，战斧牛排。
0: 这是。小
1: 马花。他在和你说话，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酒名。我说这是什么酒？我没喝过。然后还买了这个东来精酿，我说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
0: 哎呦，你下班咱去蹭去，不行，今天有事儿啊。
1: 我怎么不爱喝精酿呢？我觉得特别苦。
0: 哎，你干嘛？这就是看到一个喝酒人的年龄了。但是喝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对这种精酿来说的还好，
1: 就会好喝。
0: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是有那个寡淡的味儿，
1: 不苦不咸。就比如说有人抽烟，他就不爱抽细烟，说没有劲儿。
0: 哦，现在的好多人都开始改抽，
1: 又开始对，又开始抽细烟了，觉得这样柔一些。
0: 时代正在变，
1: 对，那最好的还是戒烟比较好。
0: 戒烟，戒烟啊，好吧。
1: 我一直在说，因为我弟抽烟，
0: 他吗？
1: 啊，气死了！就每天我在给他发那种就是烟民的一些不好的那种视频。
0: 事与愿违，人都爱抽烟。
1: 你也，他从来不看，你家里人也会给你发吧？
0: 发什么？
1: 比如说抽烟有多么不好，这抽烟人的肺呀、啊。
0: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家里面是不抽烟的，
1: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0: 哦，对，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少，也就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工作，很少。
1: 嗯，
0: 我是几种情况，一是喝酒，
1: 嗯，
0: 打游戏。
1: 我真服了。
0: 这
1: 是距离说他上一次是多少天前了？
0: 几个月吧，
1: 对吧？
0: 哎呦，弟弟看来每天都听。
1: 对，少抽点烟对你身体好，对吧？
0: 弟弟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他小名。
1: 他小名和大名是一样的，
0: 叫李老师吧。
1: 对对对，
0: 咱叫李老师。这里叫李老师行。李老师啊，为了这个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吧？
0: 听李大姐的话。
1: 李大姐。我今天看了一个拍视频，就是说姐弟俩拍视频，听到你姐姐的优点你就睁眼。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假如说是我和我弟拍，我弟就一直睡着，就不会睁眼的那种。姐姐温柔，姐姐爱干净。
0: 嗯。
1: 姐姐头脑清楚。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0: 我看过。
1: 嗯。
0: 但我不敢硬喝。我怕你找不着打弟弟。
1: 沉默了。
0: 你找弟弟打我怎么办？温柔这句话是对的。
1: 嗯，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对我弟可不从来不会这样的。

0: 讨费嘞。
1: 嗯，
0: 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1: 一块儿长大了都是。
0: 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就是夜市里面我们最爱吃什么？15.9块这么便宜。
1: 你这是两人餐
0: 啊？
1: 它里面有徐州地锅鸡2碗米饭啊，地锅鸡，
0: 这太便宜了吧？
1: 那你这个菜里面这是什么菜？
0: 我想知道里面有鸡肉吗？
1: 这不鸡肉吗？看到没有？
0: 有一点。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这事儿这大家就不用说了吧。哇，
0: 15.9这鸡肉肯定很少。你像你回忆一下，你黄焖鸡它最基础版也是这个价格吧？
1: 16。
0: 嗯，
1: 我吃的越来越贵了。超市去买鸡，三黄鸡、黑腿鸡、麻鸡、油鸡这几个老母鸡、老公鸡价格都不一样。
0: 嗯，
1: 基本上
0: 你好有研究啊。
1: 我爱吃鸡嘛。
0: 啊、哦，对对
1: 对对对。买只鸡基本上也就是个大几、几十块，
0: 嗯，
1: 不到50，
0: 嗯，
1: 好点的就是几百嘛，
0: 嗯，
1: 然后中不溜的也就是70-80、100块左右的，
0: 然后拿回家自己做，
1: 拿回家自己做，
0: 嗯，
1: 而且呢分量十足，
0: 那还不如去超市买呢，
1: 老做一大锅，真的，嗯、老大一的老大一。
0: 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年轻人，就会去超市里买这些，像我妈妈他们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杀，
1: 我都是去菜市场，
0: 哦，你也去菜市场，
1: 对我现在已经去菜市场了，因为去超市。我说实话，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鸡，就是我要那只活的。
0: 啊，
1: 你就是阎王，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到那儿你点谁谁死。
0: 那、好吓人啊！
1: 真的，这你这是你点谁谁死？我要那只鹅，那只鹅就哇哇在那叫。我要那只鸡，那只鸡都开始流眼泪了。
0: 此时此刻，所有的鸡、鸭、鹅都不敢和你对视。
1: 对，真的是。
0: 但是现在说他分享那家鸡肉很多，两个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顶8个，
1: 下次我们去尝试一下。对，我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鱼。上次我给你一闷棍。
0: 我不敢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看抖音上有很多那个杀猪的那个视频，用电棍直接对着他的脑部那一块给电晕了。
1: 那个是非常仁慈的了。
0: 啊，对对对，已经非常仁慈了。
1: 对，
0: 我就觉得又很萌又很心疼。
1: 嗯啊，
0: 嗯，
1: 那就是猪一噔，好像耳朵。它是有机器，有传送带，那过去住在那儿，
0: 对，
1: 在那儿，哎，
0: 不敢想，不敢想，我们还是说点素菜吧。
1: 对，一震撼，素菜就你就不杀它了吗？
0: 来，夏天逛夜市的时候，就爱吃冰镇凉粉啊、
1: 嗯，
0: 这个也爱吃，
1: 是吧？
0: 夏天的时候吃了，这个的确解腻。
1: 好吧，就夏天有太多好吃的了，
0: 嗯，
1: 尤其是夜市里面也有很多，
0: 嗯，
1: 今天节目呢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0: 是的，很遗憾啊，
1: 那就明天吧。
0: 对，
1: 明天我们接着聊聊其他的话题，好吧？
0: 好，
1: 朋友们，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做一个内心豁达的人，人生犹如走山路，可能会历经高峰，也可能会落入低谷，你的心态与选择将会塑造你生活的样子。内心豁达的人在低谷时会冷静分析陷入低谷的原因，改变自己的处境，在高峰时能顺境不傲，满而不盈，稳住自己的势头。内心豁达的人遇事扛得起也放得下，不论遇到怎样的难题都能稳得住自己。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上，以豁达开朗的心态面对挑战，从容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终会成为生活的赢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Listen up.
1: Well.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5: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6: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6: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6: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我市开展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1: 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0: 新能源车还能放电增收益，这样的好事儿您知道吗？
2: 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年到24年，单日单程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1度。
0: 半夜拉车门盗窃，高新公安10小时破案，
3: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捉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0: 手机上网期间一接电话就掉线，这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OT 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观众大家好，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市持续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年初，博州市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工作开展以来，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近期，我市正式启动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全力推动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今天，记者从博州市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市正在聚力发展4662产业集群，其中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是首位产业，2025年产业规模达2301.8亿元。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抽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集中办公。
1: 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0: 2026年上半年，接收市场监管领域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环比均下降19%，特别是6月份当月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下降61.6%，环比下降61.5%。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识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
5: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桥城区。那么为了巩固前期的这个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还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的整治成效，推动我市的代用茶产业短期体制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我市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
0: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代用茶是我市大健康产业的特色产品，商标保护与品牌培育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市场监管部门紧扣代用茶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双向发力，系统推进。
6: 持续深化商标保护的专项整治，结合食品安全的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0: 为企服务没有终点，高质量发展永不止步。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提升月行动为抓手，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全力推动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村里的旧资产、闲置地皮属于荒废资源，如何把这些老旧资源盘活起来，给居民带来收益？在谯城区的一些乡镇，还真有一套自己的法子。
7: 走进谯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据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的，
8: 占地有20亩左右，盘活我们的这个老三子。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7: 除厂房、冷库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业态同步发力，拓宽稳定增收来源。
8: 这几样加起来呢，也直接我们村集体增收40万左右。所以说我们总共现在我们每年的村集体经济收益在70万余元。
7: 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868.41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同样，在谯城区五马镇，特色产业落地村庄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在五马村的汇方药业有限公司，村民杨勇正在忙碌着。前两年企业在村里投产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上班。
9: 离家近，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工资还可以，拿到3000多块，4000多块钱，满足。
10: 目前在厂里边有200多名就业工人，全部就是咱周边的村民。然后咱现在厂里边的所有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7: 企业快落地能发展，离不开村里对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五马村通过整治废闲地，建设标准化厂房，既引来企业，也鼓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
11: 这个厂呢，原租是100万，我们村这里边是进行统筹的，统筹过之后，我村民是分了这个70万块钱的这个收益分配。
7: 谯城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年初，谯城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1.54亿元，村均收入64.88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60.40%。
0: 您知道吗？新能源车不仅能充电，还能反向向电网送电，赚取收益呢。2026年度安徽省 V2G 完美放电活动开启，依托 V2G 双向充放电技术，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储能设备。谯城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幸福桥设置2处超充站点，广大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主可按时段到场参与放电，享受专项补贴。
12: 在幸福桥光储充减放一体超级充电站，记者看到新能源车主陈腾飞正在给自己的爱车接驳 V2G 双向充电桩，现场体验车辆反向放电新模式。
13: 这个放电活动挺好的，现在是用电高峰期，咱们车子放点电回电网，多多少少能缓解供电压力，顺带利用错峰充放电，还能额外挣点小钱，补贴电费，一举两得。
1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用电高峰集中充电容易加重用电负荷。V2G 车网互动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抓手。V2G 技术打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可实现电网与车辆电能双向流转，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让电动车成为移动储能单位。该技术能够平抑电网鼓峰差，减少电网扩容投入。车主依托鼓峰价差实现闲置车辆增收。
2: 假如说他是在低谷时间段充电， 在我们规定时间段进行放电，按一辆车充50度电来算，它这个充电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按照一度电2元标准补助，放电价格在100块钱，每辆车主收益大概可以收入到80块钱左右。
12: 为充分释放微突记车网互动惠民价值，按照省发改委要求，7月26号至7月31号，桥城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超充站、幸福桥超充站开展为期6天的车主放电惠民专项活动。
2: 本次活动不收取服务费，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年到24年，单日单车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一度，收益将在放电结束24小时之内发放至车主账户，广大新能源车主可自愿参与放电活动，享受相应补贴。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是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放假三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亳州市教育局刚发布公告，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小伙伴记得按时领证。一、领取人群，本次仅针对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通过的考生，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资不在本次市本级领取范围，要去对应县区教育局办理。二、领证时间，7月30日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14点半至17点。三、领取地址，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4楼407室。近日，亳州不少微信群、朋友圈突然被一则寻人启事刷屏：李建峰5岁儿子走丢，孩子丢了，谁看了都揪心。很多热心网友想都没想，顺手就是一个爱心转发。亳州市公安局桥城分局调查发现，这是一条老掉牙的谣言，是典型的格式模板类型的谣言。换个地点，换个人名，又延伸出新的谣言。同样的文案早在2019年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李建峰5岁儿子，查询发现多地公安部门以及权威媒体辟谣过无数次，网传消息是不折不扣的谣言。桥城警方郑重提醒，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为准，发现可疑信息及时举报，而每一次盲目转发都是对谣言的助攻。半夜拉车门盗窃，高新公安10小时破案。
1: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抓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0: 手机上网期间，一接电话就掉线，这是怎么回事？
2: 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OT 或者 VOM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汽车完好无损，车内财物却不翼而飞。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仅用时10个小时就快速地侦破了一起拉车门盗窃案，成功为群众挽回全部损失。
5: 7月22日早上7点多，西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的车辆里的5000多元现金被盗。接到报警后，高新分局打击侵财专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勘查，发现车辆门锁不存在人为破坏的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该案为拉车门盗窃案件。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案发当日凌晨，一男子以拉车门形式进入报警人车内实施盗窃，得手后迅速逃离现场。
1: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抓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6: 9月20日下午3点31分的，
7: 这是偷的，早上偷的。
5: 到案后，嫌疑人孙某某表示，偷来的钱刚存进银行，还没来得及消费呢，就被抓了。
8: 搁哪捞的？
6: 还有呢？
9: 那小警车干啥呢？
8: 捞啥车？
9: 一个电车。
8: 两辆车，分别都是多少钱？
9: 5000+1.3。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嫌疑人孙某为年轻群体，因近期自身的经济状况窘迫，心生贪念，铤而走险，妄图通过盗窃他人的财物缓解经济的压力，最终一时糊涂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5: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离车即锁门，财物勿留车，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安徽赛区选拔赛结果揭晓。代表亳州出战的队伍中，一支由9人组成的科创小将队，在这次高规格的赛事中，一举斩获了省级1等奖7个，2等奖2个。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本次大赛含金量十足，吸引了全省200余所学校、1500余支队伍同台竞技。而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现场，来自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们成了赛场上的焦点。高速飞行的无人机不仅要完成起飞自旋、穿越高低圈，还要在复杂障碍间灵活穿梭，这对选手的手眼协调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
7: 这次比赛的难点在于动周求静，飞机稍有晃动就要立刻微调。从模拟器到真机，教练反复强调手稳心更要稳。这次获得1等奖进入国赛，是对我无数个周末训练最好的回报。
0: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系统化专业化的科创课程体系支撑。针对无人机项目，中心不仅配备了专业的室内外飞行场地，更建立了从基础理论、模拟飞行到真机实操的全链条培养模式。老师们不仅是技术的传授者，更是孩子们心理成长的引路人。
10: 我们不仅仅是在教孩子飞飞机，更是在培养未来的飞手和工程师。从空气动力学的启蒙，到每一次炸机后的故障排除，再到战术策略的制定，我们要让孩子明白，科长精神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优化迭代的过程，最后找到最优的方案。
11: 训练看着很酷，其实特别考验耐心。有时候练穿越障碍，一天要反复上百次，经常出现炸机。我也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好在教练一直鼓励我，队友也陪着我一起复盘失误、调整操作。现在能站上国赛舞台，我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会加紧训练，为家乡亳州争光。
0: 目前，活动中心获得1等奖的7名选手已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从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实训教室，到全省乃至全国的竞技舞台，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正通过扎实的素质教育，托举着更多少年的蓝天梦想。以梦为桨，振翅高飞，期待这些亳州少年在国赛的舞台上飞得更高更远。一到盛夏，天儿就越来越热，不少小朋友呢心心念念的往河边积水坑跑，溺水风险也就随之升高。为守护孩子们平安度过假期，栏目特别推出护航缤纷暑假系列报道。本期重点聊一聊暑期防溺水以及家长该如何做好监护方面的工作。
12: 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
13: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6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郭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12: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
13: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12: 暑期以来，我市各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各乡镇社区也安排专人不间断沿河巡查劝导，全方位筑牢孩子的安全屏障。
0: 今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航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移动宽带、套餐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任意更改套餐是否违规。
14: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不论是根据我们工信部还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规定，那么我们现在办理所有的业务呢，都需要经过客户的一个正向的确认，我们是要确保证用户的这种知情权。所以说，就是移动公司呢是不会说在用户这种不同意的情况下去更改套餐。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正在打游戏，一接听电话手机就没有网了，游戏就掉线了，请问是什么情况？
2: 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WT 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 WT 或者 VoIP 呢，因为 WT 是指我们 4G 网络，然后 VoIP 呢是指我们 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在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移动公司内有人用私人电话拨打客户的电话，推荐客户更改套餐，请问这是移动公司允许的吗？
15: 中国移动对外面公布的号码，所有的统一客服是10086，互助号码叫10085。我们有一些社会渠道呢，的确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监管，我们现在严禁外呼，这个是一直在打击这种外呼的行为啊，这个。也希望你接到这些号码呢，对我们进行举报。以后像与这种非官方号码进行外呼营销的这种形式，都不是我们许可的，都不是我们移动公司许可的。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明天的正风好富热线上线单位是住房发展中心。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

0: 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 好嘞，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接着是二级电影员王庆杰，你好王电影员。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要问一下那个住房补贴的事。
0: 住房补贴的事。
5: 对，购房补贴。
0: 啊，购房补贴是吧？
5: 哎，对。
0: 哦，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房子？
5: 2024年。
0: 24年。
5: 24年8月份。
0: 啊，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享受到这购房补贴是吧？
5: 不是，我们那个住房补贴已经申请过了。去年的6月份申请的，到那个行政中心，当时是5、6起三个窗口办理的，那个窗口也去问了，具体哪个窗口是俺家属去问的。他为了7月份都审批下来了，但是这个钱咋没下来呢？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好，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梅科长
6: 你好。
5: 喂，你好。
6: 请问你是购买的这个哪个小区的房子？
5: 御景华府三条路。
6: 御景华府啊，是属于桥城区的那边。
5: 哎，对对。
6: 是这样的，你是在2025年6月，已经申请过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到7月份去上行政中心问了，
6: 在系统上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审
5: 已经审批了
6: 啊，已经审批通过了，是不是？
5: 对对，7月份都审批通过了。
6: 这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几乎你这个2025年6月份呢都没有，都现在目前还都没有发放。没有发放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牵涉的这个购房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是这个流程的审核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需要因为这个就是属地的财政负责这个兑现和拨付，我们也在和桥城区相关的部门在对接，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包括流程基本上要快结束了。然后这个具体的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个人，这个可能现在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你记住一个电话吧，到时候我们来沟通，或者说到时候快发放的时候，我也会主动的联系你告知一下，好不好？
5: 这是 我就想大概知道大概的确切时间，因为这钱也不少。咱本身对一个购房者来说，你要将近8000块钱，你要够还房贷也够还俩月了，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5: 对不对？你也得理解理解，现在买房也不容易。
6: 对对，
5: 对不
6: 对？针
5: 对
6: 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单位的领导比较关心。而且我们也向那个市领导也报告过，而且区里面桥城区的领导也非常那个重视吧。目前这个工作确实在加速的一个推进，具体的什么时间确实目前不好说。但是你这个我们肯定会和属地的就桥城区尽快的把这个钱给你拨付到位，好吧？
5: 嗯，那行那行，
6: 那你记住我这个电话，好吧？599-8926，你记住这个电话。
5: 599-8926，
6: 对。
5: 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2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啊，都可以进行拨打。有一位网友在药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他说：“道东宝龙什么时候交房？”道东宝龙，他说的是哪个小区？有啊，嘉宾啊，有请梅科长。
6: 你好，因为道东的宝龙开发的项目有3个。他仅仅说道东宝龙，可能这个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这3个项目呢，我稍微介绍一下。一个是道东宝龙那个9号地，一个是10号地和一个11号地。9号地呢已经交付过了，所以他问的应该是不是这个9号地。然后就是10号地和11号地，十一号地和十一号地呢，他们第一批次交付房屋合同购房合同约定的都是在2026年10月底。
0: 10月底，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个具体的这个小区，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位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世纪金源，这是遇见天成物业公司以未缴费限制业主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啊，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我们反映给高新区物管办李瑞。
7: 好，这个关于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回去现场看，到时候了解情况以后，然后给网友反馈。如果说真正说因为这个未缴物业费，然后限制业主进入小区的话，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他及时整改。
0: 他说的是在无障碍通道安装了拦截桩，咱们在管理当中。
7: 无障碍通道是吧？
0: 这个
7: 应该是不允许拦截的。无障碍通道是关系到这个残疾人或者一些这个行动受限的一些人这个方便通行的，这个硬性要求应该不应该拦截。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是不是这个无障碍通道，然后是不是他这个拦截符合规定。我们到时候看过以后，然后给网友进行反馈。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信息想要提供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咱们就是这个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因为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它物业维修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说这个电梯它已经发，就是它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已经存在了，然后它就是哪一个问题坏了，它就是修哪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它始终未能解决，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它现在因为这个小区才建设大概有才三年的时间，也算一个新的小区，这个电梯是连环的故障。然后呢，这一栋呢 老人小孩也比较多，老人的年龄也比较大，然后这个电梯经常这样损坏故障，上下都非常的不安全。
0: 物业找到这个电梯损坏的原因了吗？
8: 他找到的原因的问题是某一个零件坏了，就像这个人一样，是什么个情况啊？就是他感冒发烧了。
0: 您这样，我们直接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吧？
8: 嗯，
0: 好，我有请李瑞。
7: 哎，你好，网友。
8: 嗯
7: 啊，这个阳城甲醛电梯你说是16号楼是吧？
8: 东区十六号楼。
7: 好好，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个电梯维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一直给物业公司再说，就是如果说电梯坏了要及时进行维修，但是如果说咱这个电梯有配件坏了，它有一个采购周期，它可能说是
8: 不是领导，是这个情况。你听我方案啊，他这个电梯是哪个部件回了，他肯定要修哪个部件，但是这个就是他就像人一样，他发烧给感冒，他叫这个感冒弄好了，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发烧他还是没这个给他治好。
7: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梯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就是说通过
8: 这个
7: 日常的维保或者维修一定不能保证他这个正常长期的健康的运行。
8: 对，
7: 如果说这一块的诉求的话，到后面我建议咱包括咱这个业主这一块能不能联系一下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看一下这个电梯，让他们做一下全面的一个排查，看是不是这个电梯本身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或者待命运行的情况。但是现在物业这一块我们也给他讲了，如果存在这个坏的情况及时维修维保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要求物业公司做一个全面检查，首先他没有这个专业的力量，他排查出来的问题也不一定准确。
8: 这个东西他佛光哪个零件坏，这个电梯他电梯整体里头出现问题了。你当真出事的时候，这那些老人拿上下底出事，有心脏病拿的一出事，你说是物业的责任还是咱物业科没巡查到位呢？可是
7: 那这样吧，等那个一会儿线下我们给你联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看，到时候约上社区的人，然后我们到现场勘察。如果说真正像你说的，但如果说这个电梯坏了，你正常来讲电梯坏哪不应该就修哪嘛，是吧？这个这样做也符合逻辑，也没有什么问题。
8: 这个是，
7: 但
8: 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7: 我没到现场看，也不保证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能取得多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去看看，看完以后，如果说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情况，到时候这建议大家还是向市场监管那边去反映一下，市场监管那边有专业力量，如果说能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到时候一次性修好，这不是大家都省事了吗？到后边。
8: 是的。
7: 你看，一会儿咱线下我们给您联系，或者我们不给您联系，我们直接去现场看也行。
8: 管好，
0: 行好啊，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有请李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8: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顺心顺意，他说，宝龙世家小区里面。充电桩费用和服务费不对称啊，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用电消费负担。还有一位网友说，翡翠庄园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费用产生了消费负担。这是两个小区，谁来回复一下？是一个宝龙世家小区和翡翠庄园小区充电费用啊，张萌张科长。
9: 哦，他这个小区里充电是指他说的是新能源充电桩还是非机动车充电？
0: 这个没有具体提。
9: 他就是包括这个充电是就新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吧。这我们现在供电公司就是国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也就是充电设备的价格浮动空间、利润空间，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业主，对这个充电的价格有所怀疑的话，可以 这个向这个供电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这个物业主管部门来具体反映投诉。像刚才说到的两个具体小区，
0: 嗯，
9: 这个下线过以后，我们这个会同供电公司包括价格部门都能进行这个通过专业的手段进行这核实一下，看到底是符合不符合它的这个正常的收费空间。如果说是虚高收费或者说是违规收费的话，我们要进行处罚。
0: 刚才顺心顺意那位网友说是电动车，应该是电动二轮车。
9: 嗯，它情况是一样的。
0: 然后另外一个翡翠庄园的这位网友说是新能源，可能说的是两种充电桩哈。行，这位网友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到时候方便我们嘉宾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乡镇上的房子怎么交易？以前办的有房产证，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在乡镇上办的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怎么来进行交易？有请梅云梅科长。
6: 这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交易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基本上都是一手房，就是一手房从开发企业那里购买，然后到业主这边，然后进行一个产权转移。针对这个农村的已经办理好不动产证的这个交易，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在不动产交易那边来办理，

0: 具体的负责部门呢，就是咱亳州市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这个我了解的是，就是双方买卖双方如果合同就是约定达成了一定协议，签了购房合同，然后双方带着相应的这个协议了，不动产登记证明了，就是房产证了，然后双方的身份证了等等信息，前往就是咱们亳州市房地产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去那里去办理这个转移登记。
1: 嗯，这是二手房的一个过户交易哈。
0: 对对。
1: 嗯，行，这位网友，还要确定一下，就是您办的这个房产证是不是现在的不动产登记证？啊，如果说是之前的房产证，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土地的问题哈。所以说具体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和转办。再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公租房申请去哪儿？今天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说的这个公租房申请啊，是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公租房申请啊，您可以到咱们这个皖视通 APP 上来直接进行申请。这位网友说，缴的购房契税2年了，什么时候退税？现在有契税的优惠政策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雷科长。
0: 这个政策目前是已经截止了啊。我们了解的是，之前确实在2年多的一个时间，有过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早都已经到期截止了。
1: 他说缴契税2年了，是不是也在那个政策享受范围时间内？
0: 这个因为具体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久了，这个我也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应该是在2016年到2018年的一个时间段。非常久了，之前有退契税的一个政策。但是最近几年是没有这个政策。
1: 是啊，2016年到2018年啊，确实有一个这个退税的政策。如果说这2年没有的话，可能这位网友所咨询的这个就不在这个享受范围内了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正丰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丰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我排练呢，干嘛？晚上吃饭。我晚上肚子疼。下周吧，拜拜。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再用天空和地板。通过唱歌弹琴，隐存的感情，无神秘的疲劳和主动的淡定，在逃避的脚步上扭曲着身影，还有心慌的律动和无感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神魂，末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最近现场和同随。

没有你的房间变得真的很大很大，大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家。灰蒙蒙的天气突然下着雪花，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说着想念的话。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同时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或者是26281588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
1: 对。
0: 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
1: 今天话题呢，也是大家爱聊的话题，爱吃的话题，
0: 夜市。
1: 那你说，就是爱去夜市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吧？就很少有，比如说中年人或老年人喜欢去爱夜市里面吃东西。
0: 我同你讲啊，男生哦。
1: 男生
0: 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去夜市喽
1: 啊？是吗？
0: 对，是的，真的。
1: 但是女的不太喜欢，就比如说阿姨辈的、奶奶辈的是不可能喜欢的。
0: 太乱了。
1: 对，首先觉得太乱了，然后他还觉得东西太油了，
0: 对，
1: 太辣了，都不喜欢吃。
0: 哎，你要是去夜市，你说给我下三碗面条，真是啊，那就有点是吧？
1: 但是我发现夜市里面现在真有下面条、煮饺子，
0: 标配。
1: 这是你们的标配。
0: 对，那必须得有，因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要不再点份面食再垫垫吧。这就是最后一道菜。
1: 喝到最后，不是吃到最后了。
0: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喝到最后吧，喝到最后就是来垫垫。

0: 基本上那个饭量大的呢，就
1: 也是封个顶，相当于。
0: 哎，也可能是啊，要盖楼一样，最后一层了。
1: 对，
0: 面条楼，包的楼，或者说是饺子楼，饺子顶，
1: 就是、主食楼，反正
0: 对。
1: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哪怕我喝点凉太多了，然后我也会想来点主食，就感觉这样我的胃会舒服一些。
0: 是因为这个怕万里夜里面烧醒。
1: 对，我发现了，而且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吃辣吃太多了啊，吃垃圾吃太多了，都会喝点酸奶，这样也会舒服一点，不一定非得是主食。
0: 男生好像就一定要得是面食，类似这个。
1: 男生肯定觉得酸奶有啥喝好喝的？
0: 不是你，他本来胃就酸，你再喝点酸奶，他就一夜在那胀气，狗狗打嗝，
1: 对，有
0: 这
1: 样的，
0: 他们会选择一些面食，然后把那俗话说得好，把油吸一吸，把酒精吸一吸。
1: 那应该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开头的时候先吃点面食、馒头啥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对呀、
0: 但是有95%的人不让你这么做，
1: 为什么？因为怕你太饱了就不能喝了。
0: 不是，是你因为吃了之后你像先叠了层 buff。
1: 哦，这样的，
0: 知道吗？但是
1: 那喝点心肝宝贝也更大的 buff 呀。
0: 那这养胃这必须得做到这一点，知道吗？
1: 是吧？
0: 就先吃点再喝。还有的人呢说就来喝酒的，你要先吃碗面的话，喝酒没有灵魂，
1: 没有感觉了，对吧？
0: 那你灵魂将换来的是什么呢？病症。
1: 对最后去医院。
0: 哎，对，
1: 打吊水
0: 比那花的多。
1: 对，范克桃说哈啤酒，就是夜市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没有喜欢吃的，只有喝的。到夜市里面还是喝。夜市里面发现现在有很多卖鲜啤
0: 啊，
1: 对吧？
0: 但是你要说夜市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应该是饼一类的。
1: 你爱吃饼？
0: 对，各种各样的饼。
1: 我早餐的时候爱吃一些。
0: 我早餐也是饼。就是咱俩，就很多人早上不吃饼的。
1: 为什么？
0: 很多人就是
1: 早上会很饿呀。我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饿啊，特难受，就感觉胃空了那种感觉
0: 啊。所以我们吃饼，其实对别人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另类
1: 啊。
0: 真的，你看咱那个咱饼本来就不多
1: 啊。
0: 你我吃那个饼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饼来着，就是那个卷饼。山东的那种卷饼，
1: 啊、
0: 杂粮卷饼。
1: 你那个吃那种啊？我吃的比如说鸡蛋饼、杂粮煎饼，
0: 这还行
1: 啊。
0: 我吃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得卷点东西，或春饼。
1: 对，你那个和别人不一样。
0: 对，就这个东西，我就会选这些东西。就中午挡饿的那些东西，我先选一个。
1: 对，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落寞。今天早上我和哈基下完节目，我说，食堂里面实在没有想吃的了，我要出去买着吃。
0: 然后你去哪儿了呢？
1: 去买了那个什么诸暨落寞吗？
0: 在哪儿？好吃吗？
1: 是那个幼儿园旁边，第一幼儿园旁边是叫诸暨落寞吗？
0: 先说好吃吗？
1: 好吃呀，
0: 好吃就行。
1: 我吃了一整个。
0: 哦，厉害！这吃落寞现在都有人夸，这是。
1: 半颗桃，你真会吃，你竟然会吃！
0: 哇，老棒了！
1: 半颗桃说，之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肉盒，我也爱吃肉盒，而且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啊，就自己坐在那里。一个人炫一整个肉盒，
0: 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我也不记得呀。
0: 能长这么高是有道理的。
1: 我就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这种
0: 我对这个东西
1: 炸的这种
0: 很少，就是我选择性就很少。你比如说就是炸什么那个素饺子，就或者说那个汤饺子，另一个炸饺子
1: 汤稿，
0: 汤稿这个我从来不炸，
1: 我也不爱吃。
0: 然后比如说油条有的时候妻子不买，我就
1: 油条我爱吃，让他炸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妻子不要求，非得要求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
1: 你才会去吃。
0: 对，我才会去吃，我才会去买这些东西。一般比较大油的东西我都很少，唯一除外的就是牛肉馍，其他的就是全 pass。
1: 这点我们不一样了。
0: 你比如说酱香饼我都不行，
1: 我喜欢吃有味儿。
0: 葱油饼酱香饼不行。然后呢，我如果说这个煎那个在粉里那个煎个鸡蛋饼，就
1: 也不行。
0: 鸡蛋饼里边，我老板你煎的时候我少放点油。
1: 哦，你竟然还有怕油的一天。
0: 不是，就是早饭吃太油不舒服。
1: 啊，
0: 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太油不行。
1: 我不分这个。
0: 不分这个是吧？
1: 啊，我只要早上不直接吃小龙虾，我都能接受。直接开始吃火锅。
0: 那我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了哈，我早上吃过那个小龙虾拌面。
1: 哦，那你说你还自己怕油？
0: 拌的是面吗？ 我买了那个速食那个小龙虾，
1: 嗯，
0: 小龙虾之后呢，就是嘣丢碗里，然后给煮开，然后倒点水，然后下好的面一捞，
1: 好吃，
0: 好吃，
1: 嗯，
0: 这有点辣，
1: 不辣就不吃了。
0: 对，
1: 严大魔王说私信我们了，估计我们太忙没看到。那你，
0: 这得是小编，嗯，
1: 对。
0: 人家私信的问题，你可以在小编再多给他发信息。好像不关注或者说不互相关注的话，只能发一条是吧？
1: 三条还是一条？三条我记得。那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呀。
0: 五饼。
1: 嗯。
0: 啊、
1: 你这个梗。
0: 好吧。是的，一条啊。
1: 哦，一条。
0: 这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说一下啊。
1: 半颗桃说昨天加 QQ 没同意，昨天他干嘛呢？谁没同意？骂。
0: 讨厌，真是。我给你现场办公，不好意思。
1: 557285401啊，你现在申请一下，现在立刻给您通过。
0: 你是不是叫一晌贪欢？是不是您？
1: 他现在这个是半颗桃。
0: 我知道他不可能全用一个名字吧？
1: 啊，不会像我一样。
0: 啊，对，是您吗？
1: 啊，是他，是他，
0: 是他，我已经同意了。我的管理员干什么
1: 了？同意了。
0: 管理员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异性聊得嗨得很，那就不同意是不干活呀、啊？这是。真讨厌！
1: 现在能电话连麦吗？啊，这个不是那个节目，他应该串台了，你知道吗？
0: 对，这现在不行。那你说的是中午的说办就办节目、啊？
1: 对，解决事情的啊、嗯。你可以等到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连麦。
0: 明儿下午3点就行了、
1: 嗯。
0: 啊，好吧，说办就办，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好，咱俩说完之后，我是饼，你是什么来着？
1: 我忘了。
0: 夜市里面，重口味的，反正、就是、
1: 我还没开始说。
0: 哦。
1: 哦。但我一般我现在就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
0: 嗯，
1: 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吃最多的就是那个变态烤翅，变态辣那个烤翅，
0: 我鼓起很多勇气没敢尝试过，
1: 也还行，也还行，现在这口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辣了，已经被改良了，你知道吗？小时候吃的可辣了。
0: 我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成液体状，我觉得我就能接受，但是它要是固体的就不行。
1: 啥意思？那鸡翅还能变成液体的？
0: 不不不，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们去吃那个火锅，
1: 嗯，
0: 它有那个剁椒那个料，它那个料就切那小米辣那个料，
1: 我知道啊。
0: 切完之后呢，当小碟用。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啊。
0: 但是呢，下到火锅里一捞一勺全是那个，连汤在一块儿，
1: 又能吃了，
0: 我能吃。
1: 你这人好奇怪，我不行。这就好比那个蒜。就假如说你蒜泥我能接受，或者说生蒜我也能接受，假如说煮熟的蒜我就觉得特难吃。
0: 哦，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吗？
1: 很难吃啊。还有小米辣也是，小米辣我觉得就是刚切好的那个最好吃。
0: 哦，
1: 还没有成坨那种啊。
0: 那看有点区别了吧、这个
1: 是的。
0: 还有一次就特别明显，那个一个朋友在夜市点了那个麻辣小龙虾，
1: 嗯，
0: 他说要的是那个重辣的。
1: 哇，
0: 我闻着之后我就有点呛。
1: 嗯，
0: 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1: 胃受不了。
0: 对，我说我受不了辣的。
1: 嗯嗯，
0: 他说那白酒呢？我说白酒呢？
1: 啥？
0: 喝白酒行？
1: 你那不一样啊。
0: 然后就是真的人，他就打了个比方嘛，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小麻辣粉丝包你能吃吗？不能吃。
1: 为啥？
0: 那60度的白酒能喝吗？能喝。就这种情况，很奇怪，真是啊。
1: 有点说是双标吧，又不是双标。
0: 你要吃吧，吃完之后我会难受。
1: 对
0: 呀、
1: 啊，但你酒那个多少度都行。
0: 对，它下去之后它就是热，
1: 热的凉的都行，你都行啊，
0: 都行都行，
1: 对啊，
0: 都可以，真是。
1: 那假如说现在让你吃一碗冷面，你会觉得嗯太凉了，我不能吃。
0: 我现在我爱吃冷面。
1: 哦，你爱吃冷面了？
0: 和弟弟一样，我们俩就是冷面杀手。
1: 哎，他不是，是我对象，他喜欢吃冷面，我弟喜欢吃辛拉面。
0: 哦，那你对象也比我小。
1: 嗯，是的，
0: 也是。他我冷面杀手，那时候我最猖狂的时候吃了2碗半，
1: 哇，
0: 就是爱吃，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下去很爽。
1: 我觉得爱吃冷面的人还会爱吃夜市里面的一样东西，
0: 嗯，
1: 就是咱们亳州特色的娃娃鱼
0: 啊。是是是，
1: 如果说你能接受冷面那个味道，那你一定爱娃娃鱼的味道。
0: 那
1: 啊，
0: 我以前那个淘冷面，我记得有一个、
1: 嗯、
0: 里面放的冰块，
1: 全是冰块。
0: 对
1: 对，而且有一次冬天我们去饭店点了一份冷面、
0: 嗯、
1: 然后它上来之后那碗里面还都是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说这还没化冻呢。
0: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大哥桃说吃东西是痛觉了，喝酒是嗓子了。
1: 哎，对，
0: 你那是倒呛着了。
1: 嗯，
0: 那不是吧？那是啊。
1: 对，你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痛觉，你胃啊，
0: 嗯，
1: 还有嘴巴，有的时候辣醒啊那种感觉。嗯，
0: 是吗？
1: 嗯。
0: 哎，我看个问题啊，阿良。
1: 阿良说：“永杰哥，
0: 阿良哥，什么事儿？你说，
1: 到底谁是哥？
0: 都行，都叫哥嘛。就是
1: 是摄影师吗？
0: 好像是吧。
1: 嗯，来继续看。其实夜市里面不仅有就是很多特色的我们爱吃的娃娃鱼，
0: 嗯，
1: 现在夜市里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各地小吃都有。还爱吃一个烤生蚝，我挺爱吃的。”我爱
0: 吃
1: 上面的小料，除了生蚝我都爱吃，就是那个生蚝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生蚝我都爱吃。
0: 嗯、烤生蚝除了生蚝都爱吃。
1: 对对对，是的。
0: 吃壳吗？是那是、啊。
1: 严大魔王说：“主播您好，明天下午3点打哪个电话能接通？5501234。
0: 对。
1: 嗯。
0: 5532370，5532371。
1: 对，
0: 都行啊。
1: 嗯，
0: 最好5501234啊。
1: 是的，人生就俩字儿啊，板面。他爱吃板面。
0: 不是，是魏代那个。
1: 啊，
0: 人生就俩字儿，板面。
1: 啊，这样的。
0: 那梗，知道吗、哎？
1: 我还以为是咱们亳州板面呢。
0: 河北正宗阿良嘛。
1: 咱们亳州就没有 啊，那个梗是这样的。哦，
0: 阿良板面，他就是这样、个
1: 嗯，
0: 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1: 哦、
0: 就是爱吃板面啊。
1: 不是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吗？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咱这基本上是羊肉。
1: 你爱吃香菜，他也说烤生蚝吃上面的粉丝和蒜料最好吃，对吧？除了生蚝，里面啥都吃。
0: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你就爱吃粉丝，
1: 嗯，
0: 不就是这个吗？但是有一道菜啊，我有一次，嗯，在哪一年来着？那是一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和我的同学，
1: 吃了啥？
0: 我们俩去南半球。南半球那时候有夜市、
1: 嗯、
0: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老板说有一个就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小锅那个砂锅那个锅嘛、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会做那叫砂锅鹅肝粉丝、
1: 嗯、
0: 类似这种嘛砂锅鹅肝靠粉丝好像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很香我闻到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里面还有那个蟹黄
1: 嗯
0: 还有那个鹅肝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放的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反正吃不出来了，
1: 就感觉好香啊！你说起来就很香，
0: 有点就那个颗颗粒粒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好像
1: 鱼子啊，
0: 哦，好像就是那个
1: 啊、
0: 哦，他做了一份，然后呢卖我15，
1: 嗯，挺好的了，
0: 当时一碗面才8块，
1: 你里面还有鹅肝，还有鱼子，还有蟹黄，你还想干嘛？
0: 他定价不高，知道吗？
1: 嗯，
0: 卖给我了，其实就这么大的小碗，怎么冷不大的就一手掌那么大的小碗，
1: 听起来就好吃。
0: 靠的粉丝，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好吃，哎呀，特别香。
1: 你看，阿良说：“你看看，永杰都知道啊。”你说我想不想杰哥？
0: 想我是对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虽然他还没想起来你是谁，好像。
0: 阿良嘛。
1: 啊，你想起来了。
0: 嗯，安达说炒米线儿。
1: 嗯，这个熊猫说这就像我不吃甜的菜，但是夜市里面的锅包肉他就吃。我没尝过夜市里面锅包肉。
0: 不就是正宗？不就是那个笼统做的锅包肉吗？又甜又酸又呛的。
1: 啊、一般这情况下，我不爱吃锅包肉，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所以连锅包肉就是一般去那种东北餐馆，
0: 嗯、
1: 我也是很抗拒的那种，比如说。去吃饭，别人说去吃东北菜，我就特别抗拒，因为我在我脑海中一定会有这个锅包肉。
0: 那就别点它呗，不一定非得要吃锅包肉。
1: 但我就是觉得东北的菜还有一点乱炖，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实惠。
1: 嗯，对。
0: 加之有一点儿。
1: 嗯，就怎么吃吃不完那种感觉。
0: 那不是，那是你们碰到我呗。
1: 炒米线的确是夜市里面爱吃的，而且夜市里面炒的就有的哈、啊，的确很好吃，特别有锅味儿。我都不知道那个锅，就感觉那个锅，我特别想给它拿回家去。就我们家可能炒不出来好吃的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锅不对。就那个
0: 陈年老锅，
1: 对，就感觉无论里面炒什么都觉得很香那种感觉。
0: 我前天的豆芽，上个星期的米线儿，哦，俩月前的没刷的锅底油，
1: 对。
0: 太吓人了啊！不是，这现在很卫生的啊！现在啊，
1: 嗯、
0: 这刚刚是一个是风哥吗 ？AAA 风哥。
1: 夜市里面很现在就是其实挺干净的了，就是比以前很好很多。
0: 嗯、
1: 因为现在毕竟是夜市里面是公开厨房、透明厨房，
0: 哦，
1: 对吧？你想一想，你在饭店里面还有很多它后厨你们不能进也看不到，但你夜市全能看到，不干净就不吃呗。
0: 对，
1: 嗯。
0: 大爷挠挠头，挠挠头给你炒菜。
1: 我见过那个有人发抖音了，你看你刷的那个没有？
0: 对呀，你看就这样，没
1: 有。你刷那个没有？有个大爷他们在夜市里面卖西瓜，切刀切瓜的那个刀，我刚想说切刀的那个瓜，切瓜那个刀是长条那个瓜吗？这个那个刀吗？
0: 哦，好，长条的那个瓜啊。
1: 然后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在那没事就等着客人呢，往那一坐一躺，你知道他拿那个刀做了什么吗？
0: 修脚皮。
1: 对。这个事情在抖音特别火。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就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我前两天刚吃他切的瓜。
0: 听，都吃成真菌感染了都。你太吓人啊！阿廖说他是李达沃塞啊，早期配太乙真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你这个别老改名
1: 了，三四年四五年，
0: 不是当时出来，他是应该就是去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1: 哦、这样的。班克导说听我们聊的心已经飞回家了，
0: 回来呗，
1: 想回就回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回来。
0: 现在高铁多方便，
1: 对啊，飞机啊，我们还有飞机，
0: 对，还有飞机，那实在不行搭个专滴飞机，
1: 对，这真的是打的回家了。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0: 好，行。哎，刚想和你聊什么来着，突然
1: 对我打断了，
0: 一打岔给忘了这个啊，太远了啊。
1: 啊，你在哪儿呀？
0: 您在哪儿？这
1: 是另一位朋友了吧？
0: 对对对，嗯，那你在哪儿？说一说啊。哎，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
1: 他在巴西，的确有点远。
0: 巴西。
1: 那你怎么能刷到咱们节目呢？
0: 和河北差不多远吧。桑巴，好吧。
1: 哇，太有意思了！你在巴西做什么？我看你这个抖音视频有发做服装一类的，是吧？
0: 哦，是在外国。我想问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外国，好多朋友，我们的好多朋友出去之后，知道就不能用这个自己的号了，就会用其他的这个当地的手机号，或者说当地的手机。来进行这个娱乐，就比如说刷视频啊，
1: 嗯，
0: 干嘛的？您是他带着自己手机是可以用的吗？
1: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好像不一定吧。
1: 嗯，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网络肯定有限制，就是那个端口的问题吧。
1: 啊，还好吧，有 WiFi。
0: 嗯，说您是在南美吗？我还是在石河。西瓜啊，巴西的那个西瓜种植基地石河。
1: 在石河。
0: 听着名字，现在咱博州人一读诗鹤就知道离得近了。
1: 啊，的确挺远的。我觉得我特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就是我假如说我长期在外面没有回博州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就特别想吃家乡的美食，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触手可得那种感觉，
0: 真的是，
1: 对吧？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那口味儿。
0: 嗯，
1: 就是炒米线啊，牛肉馍啊，就很想吃，
0: 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1: 是吧？
0: 你要实在不行自己做，自己做也行。嗯，
1: 那有的时候自己做不来那个味道。
0: 嗯
1: 嗯，
0: 我家旁边石河
1: 啊，
0: 这是蔬菜种植基地哈。
1: 得不到怎么唱啊？更加爱，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是吧？
0: 得不到你就更加爱，就这样吧。行吧，来看群众啊。
1: 嗯，
0: 你们聊着哈，我们在也看着啊。和风朗月说小笼包也是里面的。
1: 小笼包就是现在我上次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火的那个小笼包，不就是那个华夫广场那个吗？
0: 嗯，
1: 各种味道，辣牛肉什么啥。
0: 哦，知道了，
1: 是吧？
0: 这个四川口味的，
1: 就是、
0: 川香辣牛肉包，
1: 就是那边啊。
0: 啊，那个很贵，那个一个包
1: 子。我一次没尝过，因为每次去都要排队，所以它到底好吃没？
0: 不吃的，不管了。
1: 不管。不难受，我特别好奇，好吃吗？有吃过的吗？
0: 你实在不行，你找个闲人去给你买
1: 代购。
0: 你回来买饱了，我给你咬一口。这种不小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去给我买个冰棍，回来再咬一口。这个峰哥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啊，谢谢峰哥。
1: 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就看视频啊？
0: 对，但刚刚峰哥呢一直在给我们刷小心心，但是没有留言，请记住，你只要留言就行了。我就是着急啊、哦，刚就是着急。
1: 他就是无声的爱。
0: 对，就问峰哥你怎么不留言啊？聊天啊，这个啊。
1: 哦，就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欢迎会说这个泡菜臭豆腐。
0: 嗯。
1: 咱们俩之前讨论过，就是之前刚开始有的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就是万达中心街里面那一家，也不知道干不干了，没去过了。
0: 这两家我去了，但没找到他呢。
1: 啊、哦，那可能就不在那边干了，对吧？
0: 已经闻不到味儿了。
1: 嗯，就以前离老远了。 就能闻到、啊、
0: 现在能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我真的刚进街角往前走，
1: 我爱吃烤鱿鱼，
0: 我也是，
1: 嗯，
0: 没走几步
1: 鱿鱼须那种，
0: 尽量少吃
1: 啊，
0: 尽量少吃
1: 啊、哦、怎么了你直接说吧，
0: 我不就不就不说了，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大家多考虑考虑哈。
1: 嗯，好的，
0: 他卖你几块钱一个你想一想啊、嗯、
1: 我从来没考虑这个，反正吃的都是垃圾。
0: 那时候我就用本地的网，漫游太贵了，对，是，
1: 对，那肯定很贵，
0: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在海边居住嘛、
1: 哦、
0: 所以说就说
1: 你待会儿给我讲，
0: 我们每次的时候就是去完之后就会我给家人打电话，
1: 那这个别吃那个别吃，
0: 游回来直接从那儿、
1: 哦
0: 哦、游回来，游回来之后就放心吃嘛，
1: 那你下次在直播间游，游到直播间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直播间开麦。
0: 我也爱吃，没人请徐先生。
1: 但是啊，就是我说那个鱿鱼，
0: 嗯，
1: 就是感觉只有那边就街边卖的那种，它才能就是有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或者哪怕是在饭店里面，他给你炒的那种铁板鱿鱼也没有那个味道。
0: 对，它是里面有酱，有那个洋葱，
1: 嗯，
0: 洋葱炒过火会有独特的香味儿。
1: 也不知道那都是啥。
0: 对对对，煎来煎去的，其实真的挺棒的。
1: 哇哇哇哇，就好吃。
0: 对，
1: 嗯，尤其是农贸城那家晚上开门的。啊，没吃过，
0: 有点远了。
1: 嗯，
0: 我们俩没去这么远过，没出过远门。
1: 这个蓝湾夜市的这个可以试试，蓝湾夜市的什么羊拐筋贼辣好吃，羊拐筋怎么吃？就像牛筋一样，牛蹄筋一样吗？
0: 牛膝骨那块吗？
1: 啊，是吗？
0: 羊拐筋是在哪儿呢？羊拐子？
1: 我没吃过，吃太鲜了。
0: 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脆的感觉，就像
1: 鸡
0: 脚
1: 筋
0: 一样。
1: 我爱吃鸡脚筋。
0: 你们都是吃着点呀？我在夜市里，我都没碰到过这些东西。
1: 我也没看到过这么羊拐筋。
0: 我夜市里最常碰见的什么花甲？
1: 对，麻辣花甲。
0: 龙虾还算是大菜。
1: 对。
0: 然后各种饼。
1: 啊。
0: 然后烤面筋。
1: 对，烤面筋比较多。
0: 特顶饱的那种泡烤，类似这种。
1: 泡烤也很多。
0: 对对对，什么小香肠、这香肠、那香肠，
1: 炸串儿。
0: 前两天刚去的哈，马上过两天就推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哈。嗯、
1: 哦，哇，你还自己又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嗯，油炸馍，我爱吃这个，还爱加鸡蛋。
0: 汉个鸡蛋。
1: 对，这个你一定觉得油，因为我自己这么爱吃油的，我就觉得它很油。
0: 真的。
1: 嗯，一般吃不完一个。
0: 我第一次吃是在那个立新路与、
1: 嗯、
0: 不对，是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
1: 哦、
0: 一个拐角
1: 那边
0: 有个老头、
1: 嗯、
0: 在那儿卖的，然后我就吃那个，差点被我吃感油了。真是
1: 和这个没关系啊，因为它不能吃油。
0: 对，太油了。
1: 嗯。
0: 第二次吃是在文地路与汤王大道交叉路口处，然后呢，这个那是西北角、
1: 嗯，
0: 有一个大娘卖马糊，同时卖牛肉馍。我吃了一次。
1: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为什么别人会用那个豆皮儿夹着吃？吸油，
0: 我都是夹豆皮吃的。
1: 嗯嗯，
0: 最后一次吃，也就是在光明路吃，是我的好发小带我去的。
1: 啊、
0: 嗯，本来我们两个约的是晚上要在一起饮酒。
1: 嗯，最后变成饮油。
0: 最后变成饮油，他说我有点饿，我说我也有点饿。
1: 嗯，
0: 说咱先去吃个油炸馍。
1: 我吃的那一家就是。听说就是去晚了就没了，因为我们那天吃的就是最后一个、
0: 嗯、
1: 还是因为我们要拍摄那个视频，然后别人让给我们了，就是在那是哪儿呀，西关那边，
0: 咱俩伙查不着
1: 路口，
0: 都那一块
1: 啊、那个路口叫啥，油炸馍，
0: 你给我说旁边的建筑吧，我能给你进去定位，
1: 就是西关旁边有个什么白什么饭店，就在花溪楼那个南门那个大门那儿，往西走，
0: 和平路，
1: 嗯，就在那上面，
0: 和平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
1: 对，是的，
0: 啊，
1: 就那家
0: 日月饭庄那块，
1: 那有日月饭庄吗？
0: 那有一个，那旁边不就是吗？
1: 那是日月饭庄吗？
0: 那是什么？
1: 也是这个什么饭庄，白什么饭庄？
0: 哦，
1: 就一个回民饭店嘛，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是吧？啊，
0: 对对。广西那块只有那儿，你再往里面拐就曙光路
1: 那
0: 块，那
1: 家应该就是挺正宗的啊，做了很多年了，
0: 嗯。我在那个东边小区里面吃过那个大盘鸡，还吃过炒米线，不要米线。
1: 你也减肥？
0: 这都是你亲哥带我去吃的，真是哎呀。
1: 他也减肥？
0: 他不是减肥，他真是他就是吃的鲜。
1: 哎，这刚才说上次买的鲨鱼在海边，回来都放回了，
0: 嗯、
1: 都没
0: 吃。
1: 那真空包装的烧不好，就有些海鲜就不只是就是那种我们不常见的，有些海鲜就是我们真做不好。
0: 真做
1: 不好，
0: 你不
1: 常做，
0: 你也不爱。其实有的人他就吃那个本味儿，
1: 我吃不了。
0: 啊、还有那吃法不同，确实不同。
1: 对，
0: 有的腌制的鱼，他别人腌一次早上就一块鱼，一家人四口

0: 我当年是最看不起这波人的，
1: 然后你就成为了这波人，
0: 对，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波人。
1: 我也是这波人，
0: 因为每次就是以前我以前饭量奇大无比，
1: 嗯，
0: 现在的饭量呢稍微减了点，但是也能吃个正常人的一到两倍，
1: 嗯，
0: 还行吧。但是如果说和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四个人最少点九个菜，
1: 四个人点九个菜，一个人两个菜加外加一个菜，
0: 必须得吃完，
1: 嗯，
0: 不吃完不能走那种情况。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四个人就点四个菜，
1: 嗯，
0: 仨凉菜一个热的，
1: 因为嗯。
0: 是吧，这个结束之后呢，你最神奇的在哪儿呢？
1: 嗯，
0: 吃饱吗？没吃饱，没吃饱再来份面。
1: 二肠
0: 面。
1: 我还以为你们要去二肠。
0: 有，大部分会选择去再去吃个烧烤。
1: 对，那才有感觉。
0: 对，吃完烧烤再吃个再吃个面，类似的那种情况，老烦人了。
1: 就是一定要有碳水，
0: 对，
1: 筑底，
0: 对对，
1: 封顶。
0: 我朋友的著名那个他这么来着，他这个名言名句吧。
1: 嗯，
0: 叫做不吃馒头吃不饱。他就在各种店里面问别人有没有馒头，
1: 有馍。
0: 对，上次我们在兰州拉面吃，他说老板有馍，老板都震惊了。人是清真饭店，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人不做馒头，就问。
1: 我不知道他们不吃馒头。
0: 不是，他们也吃，就是很少。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吧，就他们只卖面，你问他有没有馒头这事是吧？
1: 对，就好比说你去一个拉面馆，你问他有没有米饭。
0: 有啊，
1: 哦，他们有米饭，
0: 盖浇饭吗？
1: 因为我没去过那个店里面吃，现在都。
0: 但是不能在那儿饮酒，是真的啊。
1: 嗯，
0: 好吧，朋友们，今天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行之后呢，只要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主持人，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1: 对，
0: 在微信群里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有点不像，
1: 到底是不是一个？我觉得
0: 名字一样，
1: 既然名字一样，就为什么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人呢？本来姓氏就很少。
0: 好，
1: 是吧？
0: 先这样啊，好不好？那可能
1: 我
0: 严了没看出来，是吧？这个聊的事情呢，你们不要过多关问啊。
1: 对，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
0: 这边确实是。好了，朋友们，那么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就是这个天气呢，大家也别见怪不怪了啊。
1: 对，
0: 好吧。好，那继续来开始聊哈，今天聊的是在夜市上您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刚群里面呢还没说完。我看一下群里面到哪儿了。
0: 你真忙的，咱俩忙的很。
1: 来，到油炸馍说完了，泡菜臭豆腐也说完了，然后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好久没有逛夜市了，等这几天天气好了就可以去逛夜市，晚上就逛一逛，真的有夏天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夜市那种才会让我兴奋起来。
0: 那冬天谁出去？冬天贼拉冷。
1: 对对对，喝酒吹牛说臭豆腐，对。
0: 炸串
1: 好吃啊，不过我爱吃那个，有一个饭店，它就是那种，就是它直接把这个臭豆腐给炸出来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汁
0: 啊。我知道，黑色白色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吃，那个好吃，
0: 那个啊，对，是那个有点高端了，我觉得不接地气。
1: 还要蘸一下，就麻烦死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炸串好吃，酸辣粉，你应该爱吃
0: 酸辣粉。我还行吧，我妻子爱吃，我不是特爱吃这玩意儿。
1: 酸辣粉加一，因为它里面又酸又辣，就很够味儿，就吃完之后很解腻，很爽，
0: 很解馋吧。
1: 解馋，
0: 对，
1: 解馋，
0: 那不
1: 能
0: 解腻。酸辣粉解腻是来的更多的油把油给带走了吗？吃拉肚子了。
1: Sorry， 解馋。
0: 解馋啊！
1: 爱吃香菜说上善那边有地锅鸡小份的，十几块钱。

0: 两人餐。哎，
1: 啊，
0: 这就和徐州那边一样，我在徐州吃过那个，就是地锅鸡两人餐那种。他说上山民居那边。
1: 我从来没吃过十几块钱的地锅鸡
0: 啊！
1: 我一基本上地锅鸡都是188、200多的那种，
0: 这么贵
1: 啊？
0: 铁饼子的那种。
1: 对，地锅鸡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说你说那小份儿那种，
0: 啊，
1: 就饭店里面的那70、80的也吃过。
0: 其实那个吃起来就不太正宗，就是没有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188多少钱那个地锅鸡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它那个就是纯属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石锅什么了？那个重庆鸡公煲。
1: 哦，重庆鸡公煲，
0: 有点那种感觉。
1: 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啊？
0: 啊，不是重庆的。
1: 哦，这个人叫重庆。
0: 哦，所以
1: 他
0: 叫重庆。
1: 对，
0: 重庆鸡公煲
1: 是人名，他叫重庆。那，
0: 哦，
1: 上次我就说重庆鸡公煲在重庆怎么吃不到？就是因为他名字叫重庆，是吧？
0: 哦，
1: 他叫重庆啊，
0: 哦。那重庆烤鱼呢？
1: 重庆烤鱼可能是重庆的，鱼多啊。
0: 对。
1: 静静说，羊肉串儿，
0: 羊肉串儿的确，这个那喷泉那边羊肉串儿，然后用烧饼夹着吃，我妈最爱吃了。
1: 这个烧饼夹羊肉串儿到底是硬的烧饼还是软的烧饼好一点？
0: 硬的呀，不是那个带芝麻那个刚烤出来热乎乎的那个
1: 白糖烧饼，
0: 嗯，
1: 老北大烧饼。
0: 你喜欢用什么夹？
1: 我喜欢用那个饼，
0: 油酥的那个
1: 春饼。
0: 春饼，春饼啥样的？
1: 裸馍也行。
0: 哦，那个夹的也好吃啊。
1: 就那种类似的那种软软的饼，
0: 嗯，
1: 就是，
0: 就有点像山东那边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淄博烤饼。
1: 哦，对，比那要大一点，
0: 嗯，
1: 就是老北京卷馍，你知道吗？
0: 嗯，
1: 就那个饼，我觉得卷羊肉串是最合适的。
0: 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就和你说的那种山东杂粮那个煎饼，嗯，那个大饼是一样的感觉。
1: 我这把人说开心了都。
0: 一样的质地。
1: 对，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饼它可以塑形。
0: 有嚼劲，
1: 对，有嚼劲，
0: 嗯，
1: 你可以让它大，也可以让它小，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牛的人是不用这个，不用手就可以卷起来，
0: 这么厉害，这么牛，
1: 就是你看它那个饼是圆的嘛，
0: 嗯，
1: 你把圆的这个上面撒满菜，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然后最后那有一块呢，1/3
0: 啊，
1: 那个圆折上去
0: 就行了，
1: 折上去之后用筷子在这头。然后插进去，
0: 再翻一下，
1: 再卷，
0: 哦哦，那样卷，
1: 哇，你卷到那头就根本不用手，
0: 这有技巧，
1: 老棒了，
0: 嗯，
1: 那就是不能用筷子穿着串吃，就和吃包子不一样的，串不了，
0: 还是因为它那个质地硬一点，
1: 嗯，
0: 啊，太软的，你像那种肯定卷不好，嗯，小土豆说烤面筋，这个你爱吃吗？有很多果仁烤面筋。
1: 不爱，
0: 我也不爱。
1: 我除非饿得难受了，我吃个烤面。
0: 哦，对对对，咱俩一样。
1: 这挡饱那玩意儿真是，嗯，无敌挡饱，这是。
0: 哎，西安的夜市喝绿茶。
1: 你那美的做了，你知道吗？
0: 用玻璃杯好点，你想再给你倒杯奶茶。
1: 啊，小土豆，你的表情包是真多，
0: 一点点
1: 这，
0: 哦，一点点。烤串泡烤，这个好吃。
1: 泡烤是曾经我一段记忆，
0: 女生应该挺爱吃的。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拉着车子那个一弯泡烤，
1: 对，妈拉泡烤，
0: 对，
1: 这就在那喊，大家想象，
0: 嗯，
1: 这个泡烤呢，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的阿姨，
0: 嗯，
1: 以前做过这类的生意，
0: 嗯，
1: 刨冰泡烤这一类的，在九中门前。
0: 九中在哪儿？
1: 九中就是那
0: 个，
1: 哦，
0: 这个万
1: 达
0: 旁边啊，嗯。
1: 对，去卖这做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吃的够够的，真是。他怎么做的？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烫多长时间，分多少炉，多少温，
0: 哦，
1: 什么什么这个格放什么，那个格放什么，这个东西我门清。
0: 但感觉很好玩，你知道，有点像过家家的感觉。
1: 不止好玩，你知道你阿姨啊，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0: 啊。哦，
1: 他做这些的时候呢，
0: 我妈你听听，
1: 他所有的食材真的吗，
0: 嗯，
1: 他如果说能自己造出来的，他就不买成品，
0: 那肯定很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
1: 现在因为就是大家不爱吃这玩意儿了，真的吗？
0: 爱吃。
1: 然后那个你看，那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0: 嗯，
1: 我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那个刨冰，实在是
0: 他还会做刨冰
1: 啊，特别好吃。然后忙不过来了，有那刨冰机
0: 啊，
1: 嗯，我们家所有的冰都是用。就是自己接的那个，有的可能是那个矿泉水，有的是井水。
0: 对对对，我弄过那个，嗯，
1: 烧开之后晾凉，
0: 嗯，
1: 放在托盘里。我们家为此买了两个大冰箱，
0: 嗯，
1: 全是为了冻冰。
0: 嗯，
1: 以前可以去冰库里直接拉，
0: 嗯，
1: 但是那个冰不干净，
0: 哦，对，的确不干净。
1: 你也不知道孩子吃了拉肚子不拉肚子嘛，小朋友吃。烧完之后那个冰，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就是冰烧完之后怎么样能让它快速的碎开呢？
0: 嗯，用那个制冰那个碎冰机啊？
1: 不是，
0: 嗯，
1: 那个冰搬出来之后是冒着寒气的，
0: 嗯，
1: 很冰非常冰手。
0: 用盐啊？
1: 放在不是放在盘子上，用一瓢烧开的白开水往上一泼，凉的，
0: 嗯，
1: 冰马上啪啦啦啦在那炸。
0: 烧开的白开水，
1: 对，
0: 冷凉的那种，
1: 对对对，泼上去之后马上就炸，
0: 嗯，
1: 炸完之后呢，再用锤子锤，
0: 嗯，
1: 锤完之后呢，再用刨冰机里边刨，啊，就那种刨啊，我那时候特矮，你知道，我刨完冰之后，那个小盘拖完之后，
0: 那应该你说的这应该很久之前的事情，
1: 老是刨冰嘛，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嘛，
0: 嗯，
1: 然后端过来之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什么
0: 小料、
1: 西瓜、椰果，
0: 哎，想想都好吃，
1: 就特多。然后呢，你可以用杯子，
0: 嗯，
1: 我最爱用杯子。杯子下面
0: 我还用小碗，
1: 它有个渐变色。
0: 嗯嗯嗯，你要那个
1: 啊，就特别好看，
0: 挺讲究，
1: 特好吃。然后
0: 那时候就有调酒的这个
1: 前置，那它里面要放酒，我告诉你就绝了。小朋友不能喝酒。然后调制好之后，
0: 嗯，
1: 我妈呢特意买了那些比较好看的那个吸管，就可以拉完之后拉花，
0: 嗯嗯。
1: 最后买那个小伞，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哦，我知道那个。
1: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不是一毛钱两毛钱吗？
1: 不是。这是批发的一袋子
0: 啊！我说的就那个，咱们俩说的是不一样。
1: 你那个是装饰用的
0: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装饰用的，
1: 不是那个也是装饰用的、
0: 嗯，
1: 但是那个的价格要比那个单价高。
0: 哦，
1: 那个是
0: 我买过这个。
1: 哪个？哎，对，就这种。
0: 哎，
1: 我知道，就你说的那种
0: 伞椰子树。
1: 对，
0: 伞椰子树。
1: 对你那个，那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竹签制的，
0: 对对，
1: 一种
0: 是
1: 塑料制的。
0: 嗯。
1: 塑料的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你不能插进喝的里面去。
0: 嗯，是的，
1: 不干净。
0: 一般买那种木质的。
1: 竹签的，
0: 对，
1: 嗯、竹签的那个做工很小巧。买这个之后呢，怕孩子们就是喝的时候呢不过瘾。
0: 嗯。
1: 配了两种勺，一种勺呢是那种长的勺，
0: 嗯、
1: 可以搅动的那种勺。
0: 对对对，长的有这那种。
1: 对，一种勺是那种稍微短一点黑色的，
0: 嗯，
1: 是圆形的勺，那个可以直接把冰蒯出来吃。
0: 嗯。
1: 太细了，就讲究的很。
0: 你看你这个蒯字用的，你觉得这个冰一大口，你知道吗？
1: 哇，那蒯一大口，
0: 对，
1: 老过瘾了。后来因为就是这个体力不支不干了，到、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当时呢还没有门面，知道吗？
0: 嗯、
1: 就只能临时租房或临时租车，
0: 哦哦那种
1: 就在那儿卖，
0: 又麻烦，
1: 很麻烦，
0: 很累，很辛苦。
1: 刚开发没多久，
0: 嗯嗯嗯
1: 那时候。
0: 那听起来很好吃、
1: 哎，印象很深刻。我妈那个不舍得丢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杂货房里面。
0: 对，然后她一直是不舍得扔，但又没什么用处，一直堆在那儿，它就是垃圾。然后你还不舍得把这个垃圾给扔了，你说
1: 俩大冰柜
0: 一样一样，
1: 展示柜什么都有，知道吗？
0: 哎，咱们一样。
1: 现在拉出来，从去杂货房，我们门口就能支摊儿。
0: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那个老表，我们俩也弄过这个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哪怕不干了，我们俩还要把东西就是拉回家里面、
1: 哦、
0: 就堆在那里，每天被家里人数落着，你说
1: 规整好。
0: 对，你看那堆垃圾快扔了。
1: 后期因为看能不能用还得通电。太好玩真是。
0: 嗯，而你说你搬来搬去这么大又不好搬，对吧？
1: 对，很难，很笨重、
0: 嗯、对，
1: 现在为了那个车子自己还焊了一个什么专用的车架，我还去给他买轮胎，
0: 好精心啊，
1: 多少号的轮胎，
0: 嗯，
1: 什么橡胶的不橡胶的，实心不实心的，
0: 嗯嗯，
1: 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都买过来。
0: 创业真难。
1: 对，试一遍之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0: 嗯，
1: 还不能影响到邻居，
0: 嗯，
1: 因为你要是那个圆滚滚的那个轮胎呢，它噪音比较大，
0: 哦，
1: 你早上出摊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
0: 噪音。对对对，
1: 哗啦啦啦啦在响，
0: 嗯，
1: 然后买那个静音轮胎，而里面防滑的
0: 就很到位，
1: 带刹车的、
0: 嗯、
1: 什么类似的多得很呢、啊。夜市里面，我告诉你，高低我要是不从事这工作，我在夜市里面真是
0: 真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嗯，
1: 也与别人交流那时候是特好玩。
0: 我不是，我是白孔，
1: 白孔也行啊。
0: 对，爱吃香菜说，馍是馍，馒头是馒头，饼是饼，卷子是卷子，花卷是花卷，馕是馕，不一样啊。不过现在呢，都把它归为一类了。
1: 主食
0: 啊，嗯、面食
1: ，
0: 他说就是面食。
1: 哎呀，张哥说最良心上架，那是
0: 对，
1: 但是他都是经过我老张严选，真的吗？
0: 对，这东西一定要年轻人在旁边就是一起配合着，
1: 嗯，
0: 然后东西就不一样。
1: 哎，我讲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初做生意嘛，
0: 嗯，
1: 不懂得去量化它，
0: 嗯，
1: 然后呢，我的母亲每次给家里人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她调完之后啊，就是她有个公用的勺，
0: 嗯，
1: 她调一杯，调一杯，调一杯，调个四五杯、五六杯、七八杯，她有个自己公用的勺，这个勺呢，就每次她得把那个㧟出来之后，㧟到自己杯子里，喝一口，尝尝味道到底是甜了还是不甜，
0: 哦。
1: 他每次都尝，每次都尝，以至于他尝的每次喝的时候，他就表情很难看。我说你那么难看，为什么要喝它呢？他说，别人喝的口感不好，咱卖不出去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它可以量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用半勺，
0: 嗯，
1: 这用一勺，你只要配好这一杯，别人怎么要，那水是到哪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0: 嗯，
1: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我就可以量化嘛，就一勺，
0: 因为那
1: 个勺那
0: 个
1: 抹去
0: 太久了，太早了。你现在你都是用量杯，嗯，然后多少毫升，你按照那个机器按一下就行了。
1: 对，那奶茶一样的嘛，
0: 嗯，
1: 然后倒一小杯，倒进去。就那个时候不会，那个时候只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桶摆一排，接，
0: 嗯，
1: 接完之后尝一口，
0: 对对对对，
1: 不行，有点甜，倒了再接一遍，就这种情况，浪费了好多原材料。
0: 那时候只能估摸着，就大概有个大概一勺两勺。
1: 那个时候其实都行，因为你要配个量杯完全可以，嗯，
0: 但其实你在夜市里面就是不会讲究那么细致，这么细节，就是你每次吃的夜市里面东西味道有一点区别的，自己可以发现其实。
1: 嗯，对。
0: 还有羊脑傻锅炸面条，你吃这个什么内脏啥的羊脑吃吗？
1: 我不拒绝，但我不会主动。
0: 哦，我也是，但我爱吃猪脑，我感觉和羊脑比起来，我觉得羊脑有点腥味儿
1: 啊，就是煮脑花，
0: 嗯，
1: 对吧？我好多女生爱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糯糯的呀。
1: 它这个味道很丰富嘛。我上次被别人骗了一次，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有心理阴影。
0: 因为我吃这个脑花只适配于重庆口味的，
1: 对，辣嘛，那肯定就是辣。
0: 啊，对，那时候你也尝不到什么有什么腥味，你只觉得很香。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
1: 没尝出来香，就是，
0: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脑花。
1: 豆腐，
0: 对，
1: 黏黏的，
0: 嗯，
1: 没事，
0: 比豆腐好吃多了那种，
1: 还有点这个
0: 又香又糯的
1: 蛋白质的香味啊。
0: 嗯，
1: 那个爱吃香菜说那关东煮啊，
0: 关东煮好吃，
1: 关东煮一直没提起我的兴趣。
0: 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关东煮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面，我不太懂，
1: 单价成本不高，
0: 嗯，
1: 门面，然后关东煮就清淡。
0: 对，关东煮在商场里面，他房租不是应该很贵吗？
1: 对啊，就是你萝卜卖多少钱？
0: 我没问过，因为我不吃。
1: 对，他有时候你萝卜几个，他有一点称重，
0: 就在里面会贵，对吧？
1: 对，很贵。
0: 哦，
1: 一个萝卜几毛钱，这么大一个，切完之后
0: 卖几块？
1: 卖给你，对，翻几十倍卖你，
0: 哦，
1: 还不行吗？
0: 那比开饭店好多了。
1: 对啊，而且那关东煮里面的那些就是基本上是成品嘛。
0: 嗯，
1: 谁不可能就是说现包完之后就那个。咱说那个包身那个品，不是说都是这样做啊。
0: 嗯嗯。
1: 包完之后，然后直接切断，然后插进去，开始给你煮，不可能的。
0: 嗯。
1: 他们都是已经是好做好的品嘛。
0: 放那呢。
1: 嗯。
0: 还说船长下午买了战斧。
1: 嗯。
0: 战斧是什么？是喝的一种。
1: 牛排。
0: 哦，战斧牛排。
1: 这小脑瓜。
0: 他在和你说话，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酒名。我说这是什么酒？我没喝过。然后还买了这个东来精酿，我说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
1: 哎呦，你下班咱去蹭去，不行，今天有事儿啊。
0: 我怎么不爱喝精酿呢？我觉得特别苦。
1: 你看吧，这就是看到一个喝酒人的年龄了。但是喝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对这种精酿来说的还好，
0: 就会好喝。
1: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嗯，会有那个寡淡的味儿，
0: 不苦不行。就比如说有人抽烟，他就不爱抽细烟，说没有劲儿。
1: 哦，现在的好多人都开始改抽，
0: 又开始，对，又开始抽细烟了，觉得这样柔一些。
1: 实在正在变。
0: 对，那最好的还是戒烟比较好。
1: 戒烟，戒烟啊，好吧。
0: 我一直在说，因为我弟抽烟。
1: 他吗？
0: 啊，气死了！就每天我在给他发那种就是烟民的一些不好的那种视频。
1: 事与愿违，人都爱抽烟。
0: 你也，他从来不看，你家里人也会给你发吧？
1: 发什么？
0: 比如说抽烟有多么不好，这抽烟人的肺呀。然后
1: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家里面是不抽烟的，
0: 哦，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1: 哦，对，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少，也就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工作，很少。
0: 嗯，
1: 我是几种情况，一是喝酒，
0: 嗯，
1: 打游戏。
0: 我 真服了。
1: 这
0: 是距离说他上一次是多少天前了？
1: 几个月吧，
0: 对吧？
1: 哎呦，弟弟看来每天都听。
0: 对，少抽点烟对你身体好，对吧？
1: 弟弟叫什么名字
0: 啊？
1: 他小名，
0: 他小名，他小名和大名是一样的，
1: 叫李老师吧？
0: 对对对，
1: 咱叫李老师，这里叫李老师行。李老师啊，为了这个自己身体健康，
0: 对吧？
1: 听李大姐的话，
0: 听李大姐。我今天看了一个拍视频，就是说姐弟俩拍视频，听到你姐姐的优点你就睁眼，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假如说是我和我弟拍，我弟就一直睡着，就不会睁眼的那种。姐姐温柔，姐姐爱干净，
1: 嗯，
0: 姐姐头脑清楚。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1: 我看过，
0: 嗯，
1: 但我不敢硬核，我怕你找不着打弟弟。
0: 沉默了。
1: 你找弟弟打我怎么办？温柔这句话是对的。
0: 嗯，服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对我弟可不从来不会这样的，脸色就没有。
1: 哎，上次夸他的时候怎么没来呢？
0: 我夸过他吗？
1: 你不是夸过他，
0: 我没夸过。
1: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男人，只有你弟弟，你才会说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送去。
0: 啊，对，真的是这样。上次没来，
1: 对，你看亏了，我今天来了再说一遍那事儿，这是啊。
0: 哎，真的是这样，其他人都不行。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反正我弟也不听这个节目，
1: 就您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天，他们都在忙，你这事儿啊。
0: 我弟，我真的对我弟就是掏心掏肺嘞。
1: 嗯，
0: 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1: 一块儿长大了都是。
0: 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就是夜市里面我们最爱吃什么？15.9这么便宜，
1: 你这是两人餐
0: 啊？
1: 它里面有徐州地锅鸡、两碗米饭啊，地锅鸡，
0: 这太便宜了吧？
1: 那你这个菜里面这是什么
0: 菜？我想知道里面有鸡肉吗？
1: 这不鸡肉吗？看到没有？
0: 有一点，
1: 都盖着，
0: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这事儿这大家就不用说了吧？
0: 嗯嗯、对对对
1: 啊，
0: 15.9，这鸡肉肯定很少。你像你回忆一下，你黄焖鸡它最基础版也是这个价格吧？
1: 16。
0: 嗯，
1: 我吃的越来越贵了。超市去买鸡，三黄鸡、黑腿鸡、麻鸡、油鸡这几个老母鸡、老公鸡价格都不一样。
0: 嗯，
1: 基本上
0: 你好有研究啊！
1: 我爱吃鸡嘛。
0: 啊、哦，对对
1: 对对对，买只鸡基本上也就是个大几几十块，
0: 嗯，
1: 不到50，
0: 嗯，
1: 好点的就是几百嘛。
0: 嗯，
1: 然后中不溜的也就是70-80左右的，
0: 然后拿回家自己做，
1: 拿回家自己做，
0: 嗯，
1: 而且呢分量十足，
0: 那还不如去超市买呢。
1: 老做一大锅，真的，嗯、老大一个老大一。
0: 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年轻人，就会去超市里买这些。像我妈妈他们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杀。
1: 我都是去菜市场。
0: 哦，你也去菜市场？
1: 对，我现在已经去菜市场了，因为去超市，
0: 嗯、
1: 我说实话，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鸡，就是我要那只活的。
0: 啊、
1: 你就是阎王，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到那儿你点谁谁死，
0: 那、嗯、好吓人啊！
1: 真的，这你这人你点谁谁死？我要那只鹅，那只鹅就哇哇在那叫；我要那只鸡，那只鸡都开始流眼泪了。
0: 此时此刻，所有的鸡、鸭、鹅都不敢和你对视。
1: 对，真的是。
0: 但是现在说他分享的那家鸡肉很多，两个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顶8个。
1: 下次我们去尝试一下。嗯，我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鱼。上次我给你一闷棍，
0: 我不敢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看抖音上有很多那个杀猪的那个视频，用电棍直接对着他的脑部那一块给电晕了，
1: 那个是非常仁慈的了
0: 啊。对对对，已经非常仁慈了。
1: 对，
0: 我就觉得又很萌又很心疼。
1: 嗯啊，
0: 嗯，
1: 那就是猪一噔，好像耳朵它是有机器，有个传送带，那过去住在那儿，
0: 对，
1: 那儿。哎，
0: 不敢想，不敢想，我们还是说点素菜吧。
1: 对，一震撼，素菜就你就不杀它了吗？
0: 来，夏天逛夜市的时候就爱吃冰镇凉粉啊，
1: 嗯，
0: 这个也爱吃，
1: 是吧？
0: 夏天的时候吃了，这个的确解腻。
1: 好吧，就夏天有太多好吃的了，
0: 嗯，
1: 尤其是夜市里面也有很多，
0: 嗯。
1: 今天节目呢，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0: 是的，很遗憾啊。
1: 那就明天吧。
0: 对，
1: 明天我们接着聊聊其他的话题。好吧，
0: 好，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

间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

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城市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甚是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了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间到明天啊是早晨阴天啊，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另外呢，温度是28到33度以及27到34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这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这个穿搭是有关系的啊。有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这一天的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呢真是不靠咖啡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而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上班。
1: 对，尤其是很多爱美的女生。
0: 哎，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流行一种叫做办公室恶心穿搭日。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牛仔一上身、肩膀呢不自觉就塌了起来，跟同事说话呢也提不起劲儿。
1: 对，
0: 但是哪天认真的去凹个造型的话呢，把这个比如说把这个衬衫啊给它熨烫的非常的笔挺，再搭配一套质感在线的职业装，走进办公室的瞬间呢，腰板好像也直了一点，
1: 对，
0: 衣服好像都是在悄悄提醒你啊，这个状态好一点儿啊，今天这个不一样啊。
1: 不是，我突然在想，这可能是这个衣服紧提醒你不要大喘气，不然扣子崩开了。
0: 也有可能哈、但是就是真的确实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外在的加一层这个光芒，
1: 对、
0: 它也会影响到你今天的一个状态和心情。
1: 对，你如果穿得很笔挺哈、同事碰到你肯定顺口会说一句呀，今天是咋了，这么精神。
0: 那你工作的这个劲儿呢也会更高。其实呢，像我平时我就喜欢穿那个宽松的大的这个衣服啊裤子，我觉得特别舒服。有那种比如说稍微紧一点的，或者说就是穿着比较难受的，我就特别不舒服
1: 啊。
0: 就是我前两天看，就是说这个就这样的人叫做这个感官过载的人啊，就手上
1: 什么人
0: 感官过载啊，就不能听什么噪声啊，或者说手上不能带一些这个装饰的东西，
1: 就是、不要有任何束缚。
0: 哎，对对对，就我特别就是看到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手上会带一个这个镯子什么的、或者说金戒指啊什么的戒指。
1: 你是在看着我说吗？
0: 啊，没有看到你说，但是有的人就是他那个戒指，我就觉得就是还能摘下来吗？就是感觉那个手已经就是勒的这个特别紧了。
1: 能摘的，
0: 那也能摘是吧？
1: 对，能摘的，他怎么戴上去，他就能怎么摘下来。啊，就是说到这个着装哈，其实他是在悄悄的改写着我们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衣着带来的内外的感受的差异，其实并非是玄学哈，也不是单纯的主观的暗示。就比如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今天的我穿成什么样，我们的大脑就会根据我们的穿着微调一下自我的概念。就像刚才
0: 今天的人设是

0: 再或者是去评价一个朋友哈，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朋友他穿的很昂贵的服饰，我们就会倾向于给他一个定义啊，他非常的精致，很讲究这个人，对吧？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朋友他穿的衣服很运动啊，或者是很休闲这种啊，我们就会默认他性格非常的外向、开朗、活泼、很随和，就他很休闲嘛，就给人是这种感觉。啊，就所以说他这个服装对于穿着者的影响，它是全方位的渗透了认知里的啊。
1: 在2012年的时候呢，美国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叫做聚衣认知。就在他们的这个实验室里啊，一组人呢穿上正式的实验室白大褂，另一组呢穿自己的便装，做同样的这个注意力的任务，结果呢就很直观。穿白大褂的那组呢出错率明显会更低，也就是说哪怕只是穿一件代表严谨细致的衣服也能够提升人的专注力。
0: 对
1: 啊，更有趣的呢是另一个实验，被试者呢被分成三组，第一组穿上白大褂并被告知啊这是医生的白大褂
0: 啊，
1: 第二组呢也穿白大褂，但是却被告知呢穿的是画家的这个罩衣。第三组呢只看着一件白大褂并不穿在身上，啊，结果呢，穿，医生白大褂的那组注意力错误率啊，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儿。
0: 哦，
1: 科学家呢由此总结，衣服要真正影响认知的话，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件衣服呢，在这个特定的文化里边有明确的象征意义。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大褂啊，它不光医生去穿它，那像科学家呀做实验室的，对吧？他可能也会去穿它，
0: 因为它象征专注、
1: 专注、缜密。
0: 对，
1: 那第二个呢是你是真的把它穿在身上，产生这个触觉啊，还有身体的这个感受的变化。你说我光看一眼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哈，
0: 就是得穿在身上。我突然在想，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带上工作证，可能也是有这个提醒的作用。就是你是这个行业的。
1: 其实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穿那个
0: 校服，
1: 校服，校服其实它穿的校服是有很多种意义的。就比如说啊，不要去攀比啊，大家穿的都一样。
0: 对
1: 啊，另外一种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作用啊，
0: 很统一
1: 啊，
0: 同时也提醒你，你是一名小学生。当然，德国的科学家也进行了另一个试验哈，他就是让作为被试者的大学生们分别穿着正式装或者是休闲装来到实验室里。随后呢就要求他们尽快对一系列特质的形容词做出是我或者是不是我的这种自我评定哈。实验的结果就发现，穿正式装的参与者明显更多的会选择自律啊、条理啊、就是战略性啊，就这样的，它与就是正式着装连接的这种形容词来描述自己哈，而且对于这些词的反应也更快。当然了，穿休闲装的参与者，他们更多的就会被认同为放松啊，或者是宽容啊，或者是随和啊，都就是这种类似于跟休闲相关联特质的这种词来形容自己啊。所以说这就像是一面镜子哈，当我们看到别人穿西装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很靠谱，很严谨。我们自己穿上正装照镜子的时候，自己的大脑也会给我们反向贴一个标签，今天的我非常的严谨，必须严谨，而且必须要克制哈。所以说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西装走了。
1: 那有的时候我们穿正装的感觉啊，就像西游记的前两集那个孙悟空出去玩就出去穿一个衣服，你知道吗？
0: 突然间不知道哎呀这怎么办呀，
1: 就是那样的，就还成了表情包啊，那个孙悟空那个就这两个手耷拉着，然后衣服这个领子也没有系上，就是穿起来就
0: 不太习惯，
1: 不太习惯哈。所以说呢，这个聚衣认知理论就认为啊，思维和情绪呢是长在身体上的。你像这个面料的这个触感呢，就你摸起来这个衣服的面料，还有版型的裁剪呢，本身呢就是情绪的输入源。硬挺的西装呢，带来了这个适度的包裹感和压腹感，腰带一收啊，大脑接收到的是进入正式场景准备被评估的信号。 而且像

0: 柔软的羊绒开衫啊，还有洗得松松垮垮的旧卫衣，它会降低皮质醇的水平，让人松弛下来啊，舒展自如。
1: 对，当然了，我们如果说这个不适宜的衣着哈，也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就是说我们穿着不舒服的哈。
0: 嗯
1: 嗯，就心理学家他就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就让女性被试者在试衣间里换上连体的泳装或者是运动服，然后呢再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啊，就是这种啊，就是让他来测试，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他穿不同的衣服的时候，他自己的就是自我状态的设定就会不一样，
0: 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后来的研究呢进一步就验证了，如果说衣服过度紧身暴露，或者说需要时刻担心走光啊，就比如说他会不停地调整一些位置，啊，都会诱发这个叫做外观监控的这个词，啊，导致这个一些比如说数学的推理啊，阅读理解成绩会下降。其实我们说了，打开衣柜啊，其实是一种自我状态的设定。
1: 对，
0: 社会学家葛夫曼曾经提出，人通过外在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信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啊，叫做人
1: 靠衣装，
0: 马靠鞍啊，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是很多人说，那我就要让他这个发现我有趣的灵魂，但是有趣的灵魂他是需要这个第一眼的这个接触，
1: 先要看到你干净的外表嘛。
0: 现在这个状态，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挺好的哈。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这个学生啊，或者说这个上班族啊，就不是说大家必须要弄得像那个华尔街精英一样啊，就是我们就是要干净啊，这点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像夏天来到了啊，就是要，比如说要勤换衣服呀或者什么的。
1: 嗯
0: 啊，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当演一个角色久了，人呢就会慢慢的成为那个角色。
1: 哎，
0: 就像之前也看过
1: 这句话，对，你这句话突然想到，哎，这个面具戴久了，你觉得这就是你的。
0: 对，就是
1: 这就是你。
0: 电视剧其实表达的这个观点也挺多的，就是说一个人啊，这个立人设什么的。
1: 对
0: 啊，就是之前也看到过那个警察去逮一个骗子，就是他那个入戏太深。
1: 嗯
0: 啊，整个人都已经迷茫了。
1: 嗯
0: 啊，就是觉得这个演一个角色太久了，他可能他会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角色了
1: 啊。
0: 也就是说呢，当一个人刻意的穿上一些自信呢、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时间久了，这种感觉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把每天打开衣柜的动作就当成一次简单的自我状态的设定。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目标搞一个穿衣启动，早上问一下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需要哪一种气场。比如说你要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做年度的汇报，这时候就需要权威性，就要选择一些面料比较挺阔有明显结构感的，比如有垫肩啊，或者是有翻领啊，有收腰啊，就这种正装或者是商务的休闲装，颜色呢是以深色系或者是低饱和度的，因为这种它比较稳重嘛，啊，它就会提醒自己在做这个重要会议或者是年度汇报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就会严谨
0: 支棱八叉的那种衣服。
1: 然后这个比如说你头脑风暴团建或者是需要建立亲和力的人际关系，你就可以选择质感比较柔软的，或者是版型微宽松的哈。但是我们提到的休闲并不是说你穿衣服要就是很拖沓很邋里邋遢，那不行哈，一定是干净整洁啊。这时候呢，我们休闲的衣服就可以选择暖色调或者是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这种休闲的单品啊，降低服装就是会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就会让我们整体的沟通变得更加的轻松啊，或者是愉悦哈，这样的话自己的亲和力也会更强一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要清退认知耗竭型单品啊，就翻一翻衣柜和鞋柜啊，把那些一穿就磨脚勒肚子总是担心走光的衣服呢，通通啊打入冷宫， 除非呢
1: 也可以捐出去。
0: 哎，对，除非呢是极短时间的仪式场合里呢应对一下需求。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典礼啊，拍摄的时候啊，记得备好防磨贴和替换装。正常工作日呢，尽量的不要去穿。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呢，就包括很多男生吧，应该就是他就喜欢那个两样，啊。就包括我自己，就是鞋，就我可着一双使劲穿，然后呢，过段时间再换。
1: 把这个穿的不行了再换。
0: 啊，过段时间穿脏了，然后我再换一双。其实那边还放着四五双鞋，或者说好几双鞋，都想不起来去穿。
1: 嗯，对，你就把他们打入冷宫了。
0: 我就觉得那个穿的挺舒服的呀。
1: 嗯，
0: 就这个状态啊。然后像我买衣服的话，我现在就是以黑色为主。就这个衬衫我觉得不错，我又买了几件，又
1: 就是同样的衣服会买好几件。
0: 对，同样的衣服大概有六件吧。就一模一样的，
1: 是就是目的就是省得我选了。
0: 对，省得选了，就是我因为我有那个选择困难症。
1: 嗯，
0: 就是每一次在那个网上购物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买一个多小时，最后算了，不买了。
1: 不过男同志他本身他的衣服颜色就很简单，
0: 嗯，
1: 黑白灰啊，就
0: 对，比较单一。
1: 对，
0: 而且现在也不喜欢穿白的了，白的就觉得自己
1: 不容易洗
0: 啊，黑的要更耐脏一些哈。
1: 嗯，
0: 那如果说工作当中的必须要穿正装的话，建议下班呢到家里啊就立刻换回毫无束缚的便装，帮助身体解除警戒的状态。
1: 对啊，当然呢也可以用角色扮演实现渐进式的改变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很想突破现在的自己，不妨就先从我们的衣服上下手。如果说你想就是平时给大家的感受就是你这个人比较刻板，或者是比较就是很严肃嘛，就是你如果想让自己变得更亲和一些的话，就可以试着穿一些柔软的或者是松弛感强一些的衣服哈。
0: 嗯，
1: 如果说想在公司里立一个高效果断的这种人设的话，那你的衣服就可以选择就是简洁利落的哈，当然这个配饰也可以慢慢的尝试起来哈。
0: 嗯，
1: 着装上有一些微小的改变，就会反过来强化大家对你新身份的一个认同。
0: 嗯，其实那个刻板的印象就很多人就会脑海当中啊补充一个这个画面，
1: 穿西装。
0: 西装倒不至于，我的就是像那个就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电影《破坏之王》吧？就里面那个，
1: 嗯，
0: 里面有个断水流大师兄，就是他穿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刻板，
1: 嗯，
0: 啊，这个戴个眼镜，
1: 嗯，
0: 然后头梳的这个非常的明亮，
1: 倍儿亮
0: 啊，就是
1: 一丝不苟的头发，
0: 而且一定是偏梳头，
1: 嗯，
0: 啊，然后穿一个那个衬衫。polo 衫吧，
1: 当
0: 然那个 polo 衫呢，一定是那种老式花纹的，不是说现在那个纯色的，
1: 嗯，
0: 一定要是那个格子纹的，
1: 对。
0: 然后穿一条长裤，
1: 嗯，
0: 底下一定是一双亮鞋，而且要注意，一定要穿袜子，
1: 而且袜子是玫红色的，
0: 而且要穿一双袜子去穿那个亮鞋哈，所以说他这个断水流大师兄给我的这个印象就是这种，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啊，可能谨慎一点的这个感觉，
1: 对啊，
0: 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守住底线。啊，让这件衣服呢，让我基本自在。就无论怎么样去调整穿搭，
1: 嗯，
0: 你说你哪怕今天你穿的，啊，花里胡哨的哈，
1: 嗯，
0: 它能够带来这个积极效应的服饰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穿着的时候呢，令人放松舒适，
1: 嗯，
0: 而且呢，它大体符合啊我们的性格，不会说我带来一些啊局促不安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它不符合我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那我不喜欢穿这一类的衣服，我穿上今天就是感觉啊，他会不会说我呀？就老是在想，就别人怎么看这件衣服，
1: 就是很在意别人嘛，
0: 啊，哎，对。那另外呢，我们说顺势而为的这个穿衣策略呢，其实很简单，就今天呢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啊，我就挑一件最能代表的那种状态的衣服，
1: 嗯，
0: 并且呢你愿意和他相处一整天的衣服，你说穿上去他扎得慌，你说啊还没穿三分钟呢，你恨不得把它撕碎啊，那肯定不行啊，
1: 就是一般他习惯于穿休闲装的朋友哈，你如果说让他穿上一天就是笔直的那种西装，或者是女性朋友他习惯于穿休闲装的话，你如果说让他穿一天就是相对来说紧身的或者是收腰的衣服，他真的会很不自在。
0: 嗯
1: 啊，他可能就是连一个小时他也接受不了，他会觉得整个人就很拘谨， 就很难过。当然就是说，如果说长时间穿这种很紧衣服的，你让他穿休闲的，虽然不适应，他可能还能承受哈。
0: 嗯，
1: 就我个人而言，就比如我啊，我穿衣服就比较容易穿，就刚才远航说我可以穿贝贝夹了，就是这种哈。我自己有切身体会的，就你如果说穿的衣服，稍微的就是笔挺一点的话，真的就会一天下来都在提醒你。就是你坐的时候也要坐直一些，或者说你就是往哪儿跟谁聊天啊什么的，你会不自觉的就会坐得很笔直。因为你如果说松懈下来的话，你这个衣服它确实
0: 会露出来哈、
1: 啊。不是不单纯是肉，它会提醒你就是很不舒服，因为它这个整个衣服它就是很紧嘛，你会很不舒服的。就是你只有坐直的时候，你整个人才会舒适一些。就这种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防止女性朋友就是什么驼背啊，或者是含胸啊，就这种还挺好的哈。但是因人而异嘛，就是你如果说我就是习惯了休闲，我穿不了这种就是束缚的，当然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穿衣的准则是舒适、干净、整洁啊，一定要给别人舒适感哈，就不要穿的衣服让人家一眼看着就是很邋遢哈。就你立人设立的，不管是休闲呢还是这个严谨呢，首先是建立在干净整洁上的。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大家对衣服的一些刻板印象呢也都是有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可能要模仿谁，他都会都会这个对这个服装
1: 标志性的服装、标志性的动作，
0: 对，比如说一些精神小伙儿，
1: 杀马特的头，
0: 对，他会穿的就是那种紧身衣，然后穿一双那个什么豆豆鞋，穿上豆豆鞋，然后紧身衣、紧身裤，特别瘦啊，然后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啊。
1: 你看，如果说很多这个小女生她想模仿这些比较可爱的那种人设，她就会穿那种公主裙嘛，就这立人设嘛，
0: 洛丽塔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卡秋莎类似的那种哈。当然，像刚才远航讲的，就是这个周星驰的标志性的一些，就是我们一看到就会想到他，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梳的，就是倍儿干净的那种头发哈、用就是以前说的就是叫啥摩丝是吧，头发打的，
0: 对，
1: 就是定型定的特别好，而且一定是三七分，还要穿一个衬衣，带一个那个领带儿，还要穿个西服是吧，要穿这个西服裤子，下边穿双这个鞋子，里边还要穿一双很亮眼的袜子，而且一定要拿一把梳子，这就是它的标配哈、啊，好像很多电影里都会有这个场景。
0: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朋友说了，他说真的猛是敢于直面不搭的穿着，敢于正视恶心的衣服。其实没有什么恶心的衣服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场合你就穿什么样的，
1: 就你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0: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开会呢，我穿一个那个什么上面印的那个旺仔牛奶的那个衣服，就是像那个精神小伙一样我就过来了，
1: 他觉得自己很可爱，
0: 对啊，那肯定不行的哈。另外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在广东不适用啊，怎么舒服怎么来。确实广东好像就是穿拖鞋的什么的基本都挺多的，
1: 对，你只要手里拿一串钥匙就行，
0: 拿一串钥匙，腰上这个挂一串钥匙啊，这个去完这一栋去那一栋啊，都是我的。
1: 对，
0: 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办公室里呢，基本上都是洞洞鞋，因为呢雨水太多了。确实，
1: 他也是为了舒适嘛。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但是工作日他不值得，只有在休息日才值得啊，所以说就是办公室恶心穿搭嘛，就是工作日觉得啊我不值得去，我去更换啊，
1: 我也不想化妆，
0: 我只有在休息日的时候我才容光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自我暗示言出法随，自己是什么人由自己定义。
1: 这位朋友很自我。
0: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哈、
1: 对啊。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平时打太极拳，打太极的时候呢穿太极服， 和不穿的时候打，他说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嗯，当然
0: 太极服是比较宽松的、
1: 这个、
0: 你打起来肯定特别舒服。
1: 是啊，当然这个朋友很另类哈、啊、他说、我穿上衣服我就有偶像包袱了，那怎么办呢？难道你不穿吗？
0: 嗯，
1: 你不穿，你这个不需要偶像，你自己也成包袱了。
0: 嗯，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古人常说啊，人靠衣裳，马靠鞍。
1: 对
0: 啊，人靠金装，佛靠金，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就是不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根据自己今天要做的主要事情来排衣服。嗯，穿点妥帖的舒适的衣服呢会让自己开心，工作效率呢会更高。
1: 对，
0: 他说不喜欢这个在单位里穿特别好看，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办公室的恶心穿搭。就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办公室恶心穿搭？其实说到最后大家也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就很多人可能啊，对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比较着急忙慌的，也不化妆啊，也不要说我去怎么样去搭配衣服。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容光焕发的出现的话，就说明你要在家里最起码你要留30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多留30分钟的这个收拾的时间。
1: 对，30分钟
0: 啊，对吧？啊，要什么洗头啊，啊什么
1: 护肤啊，
0: 哎，反正要整个流程。
1: 在涂脸啊。
0: 哎，对，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年四季都是工作服的，有没有？
1: 那很好呀，你就更不用选择了，
0: 不用选择了，
1: 这倒可以供给远航来使用。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就是穿白大褂的，不过呢我们这个公司呢不换新的，白大褂很旧，褶皱呢比较多，还有破洞。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么些年一直穿着一件吗？
0: 吐槽一下公司哈。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参加过5次我们本地组织的50公里徒步，每年呢都会发一件 T 恤衫。于是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换一件。他说广东气温比较高，每年呢可以穿10个月。看到衣服就想到自己当时汗流浃背啊，这个奋发向前的意志，自己把自己感动了，于是活力满满。这就是我们说衣服带给我们的一些其他。
1: 对，就是你看到这个衣服，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就是活力满满，这不也很好吗？
0: 嗯，是的。
1: 嗯，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啊，这个时候呢在和交通路的交口，南北双向还有东西方向的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嗯，好的，此刻在这个建安路还有这个立新路这一段哈，也是有一些拥堵，我们提醒过往的朋友们哈，一定在出行的时候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同时呢，此刻汤王大道上就是从文地路交口往南这一段也是有一些拥堵哈，我们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同时这个药王大道上，也就是弘智中学往南这一段也出现了拥堵，提醒大家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
0: 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